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

色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今天的这段聆听锡林郭勒的专题行程哈。各位好，我是苏雅。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6日嘛，今天是周六，也是这次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哈。中秋节已过，但是呢赏月依然是继续的哈，因为15的月亮16圆是吧。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开始啊。首先依然是分享到我们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这个相关内容哈。也是跟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吃是非常有关系的。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这样一段这个就是音乐的旅程哈。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更多的资讯来打扰各位听觉上的这种享受，用音乐呢为我们的节日来提供更多应该说色彩吧，助力更多欢乐的这种气氛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是苏雅，音乐之后马上开启第一段行程。

0: 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好的，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真的是跟我们这个吃有关系哈。天气渐凉啊，中秋国庆双节并至，亲友小聚的场合呢，总是少不了火锅呀、烧烤这样一些大餐。而每当这个时候啊，医院的急诊接诊的餐后腹痛患者也是在明显增多的。其中的一部分患者，他并非是简单的吃撑了、积食了，可能是更为凶险的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极具迷惑性，早期的症状跟普通的胃痛高度相似，非常容易被忽视。不少的患者选择的是自行的忍耐，或者说拖延就诊，因为觉得就是胃痛嘛，没有必要去医院，是吧？但是这个病啊，它的进展速度是极快的。你看人家用的这个词，部分的轻症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就进展为中度重症，或者是重症急性胰腺炎。重症胰腺炎可出现全身炎症、多器官损伤、感染坏死，存在死亡风险啊，就需要高度警惕了。首先要说节日聚餐为何容易诱发胰腺炎呢？其实在我国，急性胰腺炎的首要病因就是为胆系啊，就是肝胆的胆，胆系疾病，其次为高甘油三酯血症和酒精。你看酒精，双节期间呢，亲友的聚餐增多，急性胰腺炎发病经常啊跟你饮食行为变化密切相关。首先就是骤然高脂饮食，那我们胰腺就超负荷运转嘛。日常呢，我们的饮食相对是比较清淡的，比如说你上班，你也没那么多时间做大餐，对吧？也没那么多时间坐在那儿，是吧？闲话家常，然后一边吃一边说。这个胰脏它都胰腺处于舒缓的低负荷的状态，连续的聚餐，突然大量摄入高脂高蛋白质的食物，它是会迫使胰腺短时间内分泌大量的胰液，导致胰管压力骤升，胰液排出受阻，甚至是反流，激活胰酶，进而又诱发了这个胰腺急性炎症。啊，这就是大量的突然高脂高蛋白食物摄入，然后等等等等导致。第二就是高脂饮食再搭配饮酒啊，这是双重损伤，它是诱发急性胰腺炎的高危组合。酒精呢会直接的损伤胰腺细胞，还可以松弛十二指肠的这个叫 ODDI 啊括约肌。它是会阻碍胰液的这个正常排出的，就是胰腺里面的那个液，是吧？胰液在双重的刺激下呢，会显著提升急性胰腺炎发病的风险。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正值秋季啊，气温降低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是变慢的嘛，比如说血脂啊、血糖啊容易波动升高，那本身可能就患有胆结石、高甘油三酯血症、糖尿病的人群，你的胰腺的耐受度是更低的，一次的不当饮食就可能会诱发胰腺炎，而且呢发病更急，更加容易进展为重症。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属于它的诱因吧。那么不同类型的腹痛怎么来快速的这个鉴别还是挺重要的。比如说如果你是普通的这个胃痛积食，表现呢多为上腹阵发性的这种隐痛胀痛，而且呢经常会伴随着反酸呀，这个轻微的恶心。就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胰腺的疼痛和这个应该怎么说，就是 胃痛它比较相似，但是如果你这个上腹部啊阵发性的那种隐痛啊，隐隐有点感觉到疼痛，还不是特别厉害，或者是胀痛，那就是吃撑了啊，纯属。然后呢，你再伴随着反酸呀、嗳气呀、轻微的恶心，就因为吃的太多嘛，有时候恶心也是难免的。这个你怎么样？你可以通过休息，还有腹部的热敷，或者是呢服用常规的胃药之后，症状可以明显的缓解，它不影响正常活动，没有持续加重的情况。嗯，这个是普通的胃痛积食。那么急性胰腺炎的典型腹痛是什么样的呢？疼痛表现为疼痛啊，固定在中上腹，人家那个是上腹，这个是中上腹，并且啊持续不缓解，可放射至腰背，可能带着腰背都疼，形成特征性叫束带样酸痛啊，束带样酸痛。平躺的时候，这个疼痛是加剧的啊，弯腰呀、侧卧可以轻微的缓解，普通的胃药、止痛药没有任何效果。嗯。你这个要注意了，平躺加重，而且可能腰背部也是会有疼痛的，这种弯腰侧卧缓解。它的特点是频繁的恶心，反复的呕吐啊，你看那个是轻微恶心，这是频繁恶心反复呕吐，即使呢你吐空了胃内的食物，腹痛腹胀的症状依然非常明显，这是区分普通胃痛跟胰腺炎的核心要点。腹痛呢，同时出现发热、出冷汗、心慌、乏力、面色苍白，这个代表病情的进展迅速，它属于危险预警，需要立即就医了。嗯，所以说它俩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老年人、糖尿病的这个人群，急性胰腺炎症可能没那么典型，剧烈的腹痛可能不是特别突出，仅表现为乏力、腹胀、精神萎靡。不可以仅仅凭疼痛的轻重来判断病情的轻重，老年人和糖尿病人群啊，居家的这个鉴别呢，仅可以作为识别预警，它是不能够代替这个医院诊疗的。如果你怀疑急性胰腺炎，最好是尽快就医，哪怕咱们啊就觉得说错了，最后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呢它的这个进展非常的快啊，真的是危及生命的。那下面跟大家说一说啊，突发腹痛呢有四条禁忌，大家千万要牢记。首先，禁止啊，用的这个词叫禁止自行的服用止痛药物，盲目的服药它是会掩盖真实病情的，干扰医生的判断，部分的药物还会刺激你的脏器，加重胰腺的损伤。你看，第二，禁止热敷或者按摩揉搓腹部，外力的揉搓跟热敷会加快胰腺的血液循环，然后就加重炎症水肿，甚至啊诱发胰腺出血坏死。第三是禁止进食和饮水了，进食饮水它都会刺激胰液分泌，持续的加重胰腺的自我消化，一次发

发病呢要立即的进食进水，等待就医。还有就是不要硬扛拖延，急性的胰腺炎的这个病情进展，刚才说极快，数小时之内就可以从轻症转为重症，那么拖延救治就容易引发腹腔感染，那严重者就可能会引发多器官的这个衰竭啊，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所以呢一旦有症状啊，还是要特别注意，赶紧去医院去观察一下。那么我们也给大家一些这个就是症状的表现吧，出现的话就是立即就医，就不要迟疑了。比如说高脂饮食、饮酒聚餐后啊，基本上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出现了以下任一个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诊，比如说中上腹持续性的剧痛，伴随腰背部的放射痛。嗯，第二，反复的呕吐、腹痛、腹胀，症状呢不缓解。第三，腹痛合并发热、出汗啊，是冷汗、周身乏力啊，还有这种心慌啊，腹痛合并这些。还有胆结石、高甘油三酯血症、糖尿病的患者，你只要这三个患者其中一个是吧，饮食不当之后突发不明原因的腹痛，马上去医院，马上啊。所以呢健康过节呢是有三条安全原则要去牢记的。首先，聚餐适量有序，避免骤然的大量的摄入高脂高蛋白的食物，要合理膳食，给我们的肠胃跟胰腺充足的适应时间。第二，聚餐要保持荤素均衡，减少火锅、烧烤、油炸等高脂食物的频次，坚决规避高脂大餐加饮酒的危险组合。嗯，就荤素均衡啊，比如说今天中午吃个火锅，晚上咱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饮酒高脂大餐，哎呀，有时候也不太好控制哈，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最后是像你刚才说到的啊，胆结石、高甘油三酯的血症的以及糖尿病的这些人群，嗯，要严格的啊，要忌这个重油重糖的饮食，不能够饮酒的，并且呢要定期的复查监测指标，以稳定控制病情。你看这项人群，你本来基础性它就属于慢性基础病，那这个基础病呢你一旦就是啊再加上暴饮暴食啊，或者过节这样子，你看就很容易诱发，就比其他的健康人群的这个没有基础病的朋友来说，你这个胰腺炎出现啊问题的可能性和概率是更大的。美食有度，健康为先，节日聚餐量力而行啊，拒绝暴饮暴食，身体不适就要及时就医了，有效远离急性胰腺炎，平平安安过节。在这还是要说一下啊，胰腺炎的这个就是病情的这个进展吧，特别的快，而且容易啊，就是从轻度数小时之内就到中度或者重症，而且存在死亡风险，需要高度警惕。而且它跟这个它都是腹痛嘛，跟胃痛还挺像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希望就是了解这样一些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日常啊对自己、对家人、对身边的朋友，就是多一些判断的能力吧。当你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我觉得及时就医，即便我们可能只是胃痛，我们也是哈，就是去掉了一个这个错误答案，就是特别庆幸的一件事情。那怎么让这些事情尽量不发或少发呢？无论是过节期间、平日、平时啊，都要养成这个就是好好是吧，就是养胃进食的这样一些习惯，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呢戒烟限酒，适量运动是吧。又开始了。好，今天这样一段这个行程呢到此要告一段落了。稍后一段公益内容，我们之后呢为各位送上的是今天的音乐旅程，很多都是老歌分享，或者说基本老歌多哈，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呢感受，继续来感受节日的轻松氛围。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

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妈妈，妈妈，你看爸爸不让玩手机。
1: 是我太小了，你拿着吧。
2: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

0: 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新晋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行程到此也告一段落哈，不再打扰各位。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在音乐当中与各位共同度过了一段非常轻松愉悦的时间。好，那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收听，我们明天继续，拜拜。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广。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淤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那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人们总是在反季节去追寻曾经的那一段时光，没错，我们在秋日里听到了属于夏天的歌，来自于野心乐队带来的《我知道你会来到我身边》。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还是如约而至来到缤纷生活家的直播时间，我是主播阿蒙。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15的月亮是6圆，昨天呢大家过完了团圆节，今天也可以看到圆圆的月亮，而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日落时分日出之时和大家准时交替更迭，去带给您不一样的心动感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感受假期的氛围，和您共同在今天构筑起一道绚丽的屏障。 在这里呢，您可以听到优质的好音乐，可以感受到公益信息的时刻的温柔的包裹，也可以听到天气早知道这一类的实用资讯。总之呢，今天的周末环节呢，我们以音乐为辅，以快乐为主，和大家共同度过接下来的美好时光。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的是主打环节城市音乐漫游，这里的好音乐您值得拥有。 好，就让这首歌曲送去我们在这个节假日最温馨的一份祝福，也希望今天的你啊能够快乐，能够安康。好，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稍后的直播我们一路向前。

0: 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闪烁的星空下，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这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如何继续？

0: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旧底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是不在这个世界，看不见，其实更有感觉。看不见，就可以听得更纯粹。

0: 随地，随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1: 好，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天气变化，一起走进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硕镇有小雨3度到16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4度到1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5度到17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5度到17度，马杜拉图镇多云见晴6度到17度，阿雷浩特多云见晴6度到18度，萨卡塔拉镇多云见晴6度到19度，仙宝拉格镇有小雨5度到19度，米安图镇有小雨4度到17度，宝昌镇有小雨4度到17度，上都镇有小雨6度到18度，多罗纳尔镇有小雨4度到19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是6度，最高气温是18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本期的缤纷生活家也告一段落，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精彩节目，祝您午安，再会。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你非常诚实的意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家。

0: 油了。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0: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0: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0: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每天11点钟准时为您开启的供求大门，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首先呢，我们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4-79822-1395， 然后我们取得联系，另外呢还可以在手机的客户端上搜索西蒙荣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办就可以了。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的行程当中。那么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了，不知道大家都是在做什么，或者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情，也可以和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好的，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来关注一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 9月19日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上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菊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0: 隔断。关注了温馨提示之后呢，我们首先第一时间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为大家的假期出行保驾护航。稍后一起来关注心灵郭德蒙短期天气预报。
1: 的日子我来不及多想念，只记得当时离开家的
2: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0: 来关注心灵郭德蒙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是多云见晴，新雷浩特的东部乌拉盖东中近旗、西中近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是多云见晴，乌拉盖西中近旗有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转晴，西北风四五级。后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五级西南风，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 原上都以止小雨， 最高气温17度， 贝兹庙景区多云渐晴， 最高气温18度， 蒙古汉城小雨， 最高气温17度， 乌兰舞台景区小雨， 最高气温16度， 乌拉盖九曲湾小雨， 最高气温15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 最高气温14度， 乌拉盖月狼谷小雨， 最高气温13度， 泰晤士区御马苑小雨， 最高气温16度， 二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 最高气温18度， 二列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渐晴， 最高气温17度， 多伦湖景区小雨， 最高气温18度， 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 最高气温16度。 继续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 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 最高气温18度， 巴彦胡说镇小雨， 最高气温16度， 乌里雅斯泰镇小雨， 最高气温17度， 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雨， 最高气温17度， 比利古台镇多云渐晴， 最高气温17度， 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 最高气温17度， 二列浩特市多云渐晴， 最高气温18度， 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 最高气温19度， 新堡拉格镇小雨， 最高气温19度， 明安图镇小雨， 最高气温17度， 宝昌镇小雨， 最高气温17度， 上都镇小雨， 最高气温18度， 多伦诺尔镇小雨， 最高气温19度。 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为0级， 人体感觉舒适。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 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 G1013正南旗以南路段， G239S304， G510S422 正向白旗以南路段， G331东中庆旗路段， G207有小雨， 路面较为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一至八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到87.5亿元，同比增长30.8%，其中出口44.6亿元，增长75.6%，进口42.9亿元，增长3.4%。日前，锡林郭勒盟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暨质量月主题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现场开展食品安全。

全普法农畜产品快速检测演示，展示全盟优质绿色农畜产品，引导生产主体守法经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修筑近期多条农村牧区公路建成通车，项目持续完善牧区路网，便利牧民生产物资的运输，串联沿线草原旅游资源，助推牧区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筑牢交通支撑。近日，乌拉盖管理区扎实推进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民生工程，重点对老旧小区实施供水供热、排污管网更新升级，同步完善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改造面积3.7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657户，预计2027年12月全面完工。近日，多伦县推进一老一小一体化服务阵地建设，整合养老托育资源，提供日间照料、健康义诊、未成年人关爱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基层公共服务，用心守护老年群体和未成年人，办好民生实事。吉林浩特市就业服务部门提醒参保企业查收2026年稳岗返还申请流程指南。

10月25日，内蒙古交通运输厅消息，假期前一日，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97.68万人次，同比上升20.23%。

有机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 35.4 万台，占全球 59%， 创历史新高，连续两年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预计2029年前国内市场年均增速 5% 到 10%。

北京时间9月25日2026年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以3分41秒28的成绩再夺一金，创造新的赛会纪录，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7枚金牌。

今年中秋满月将于9月27日0时49分出现，为15的月亮17圆，月初月落时段适合拍月，月光与地景亮度均衡，月色泛红，建议用长焦镜头搭配着古建筑、树木等地景，选无遮挡点位拍摄，提升画面的层次感。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保155规划，持续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规划提出规范异地就医备案，推进长护险、生育保险异地结算，稳定跨省结算的成功率，落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家庭共用账户余额、生育津贴直达个人，减轻群众负担。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6: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0: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7: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取得联系，一起把您生活当中公益球的信息一起分享。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 对外出售的是宽城小区7号楼170.73平米的房子，楼层好，采光也不用说，而且最重要的是暖

气热乎。这套房子呢也是一个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792484 13674792484。对外出售宽城小区的7号楼170.73平米的房子。这套房子呢是一个毛坯房，联系电话是13674792484 13674792484。对外出租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190672333 13190672333。对外出租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费，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3190672333 13190672333。

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信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人是孙先生，联系电话是13327097177 13327097177。这是要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出售价格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 13327097177。

继续来看到尾号是7848这位朋友对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出售两套房子。首先来看到的是出售方面，宜居嘉苑小区呢是有一个197.8平米的电梯七楼的大平层，是对外出售，价格面议。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广电的家属楼86平米的房子，是对外出租，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 13845978 对外出售的是宜居嘉苑小区197.8平米的电梯七楼。另外呢还有一套房子对外出租，是在广电的家属楼86平米，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848597848 13848597848。

来看到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每天要做三顿饭，然后呢还要负责每天的家务整理，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工作细心，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方面，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而且还有一个月可以休息4天，但是都规定啊是在周六休息。这是要工作，这是工作的地点呢，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要诚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的内容就是每天做早中晚三顿饭，然后呢负责每天的家务整理，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呢是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月休4天，这个休息呢只能是在周六。工作的地点呢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是153-7486-6370，153-7486-6370。这位朋友的房子呢，是在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168平米。可以出租也可以出售，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呢，那其实对于想要来做生意的朋友们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周围的小区的人口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周围呢做生意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富华裕民苑小区的临街商铺，上下呢168平米，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都可以，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对外出租的是蒙富佑东侧的房子， 2楼是70平米， 每年的租金是9500。 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 159-4729-0444 159-4729-0444。 对外出租的是蒙富佑东侧2楼70平米 这套房子， 每年租金呢是9500。 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 159-4729-0444。 对外出租的是蒙富佑东侧的这套房子， 70平米 2楼， 每年租金9500。 出售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有一个花园， 出售价格是75万元， 有房本可以贷款。 联系电话呢是 175-4791-9888 175-4791-9888。 对外出售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 带花园，出售价格是75万元， 有房本可以贷款出售。 联系电话是 175-4791-9888 175-4791-9888。

我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对外招聘的是民族幼儿园的保安一名，相关要求是男性，年龄要求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优先。联系电话呢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对外招聘的是民族幼儿园的保安一名，相关要求是年龄55周岁以下的男性，要求身体健康，无不良的嗜好，有保安证优先。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

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 18004798885。这是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报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8004798885 18004798885。招聘的是做饭阿姨，给3口人只需要做中午的一顿饭就可以。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947902851 13947902851。对外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给3口人做一顿午饭，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947902851 1394790285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动动手指参与进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生活当中的买卖出售出租等信息，我们一起帮您解决生活当中的一点小烦恼。

0: 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记录美好生活。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

0: 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7: 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8: 就会行动。
7: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好的，我们继续来梳理最后几条信息。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三室一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积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第二小学附近的一套房子是对外出租， 98平米的五楼三室一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 具体租金面议， 包物业和取暖费用，联系电话是 18047-9885，18047-9885。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对外来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四楼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是 131-9067-2333，131-9067

0: 京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日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菊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好的，供求热线，祝您午安。
1: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召开全盟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锡林郭勒盟盟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
0: 9月25号，盟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看望盟籍退休老同志。
1: 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中秋佳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报道。9月24号，锡林郭勒盟召开全盟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锡林郭勒盟盟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庞辉同志任锡林郭勒盟盟委委员、书记，张百成同志不再兼任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委员职务。
1: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报道。9月25号，盟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看望了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三位盟籍退休老同志。庞辉先后来到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家中，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西蒙的工作意见建议。庞辉对老同志们说，自治区党委决定我到西蒙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牢记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历届盟委班子和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干子当头，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不辜负组织重托和全盟各族群众期盼。老同志们政治素养高，工作经验丰富，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蒙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齐心协力，共同把西蒙的事情办好。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决定，热忱欢迎庞辉同志到西蒙任职，一定全力支持盟委工作，感谢庞辉同志履新后的第一天就来看望，相信以庞辉同志为班长的盟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盟各族干部群众砥砺奋进，不断推动西蒙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看到老同志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庞辉十分高兴。他说，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全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有关方面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临别之际，庞辉向老同志们致以了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盟委委员秘书长赵飞鹏陪同看望。
0: 月圆中秋，情满草原。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大家赏民俗、品美食、展才艺、传文脉，在欢声笑语中共度团圆佳节。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2: 中秋前夕，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开展月圆同心迎中秋、邻里共叙家国情主题邻里联谊活动。活动上，舞龙表演、八段锦展示、情景短剧、马头琴演奏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赢得现场居民阵阵掌声。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居民吴迎春
3: 和我们社区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共度春秋佳节，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荣幸。
2: 现场套圈、沙嘎对对碰、夹月饼、诗词灯谜等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节日祝福墙前，各族居民提笔书写美好祝愿，手工制作月饼、特色美食品尝区域也是十分热闹，居民们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文化的魅力。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4: 我们和居民一起动手做月饼，共同策划文艺节目，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2: 镶黄旗组织老民兵志愿者走进敬老院，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悉心陪伴院内老人，送上节日关怀与真挚祝福。西乌珠穆沁旗巴颜乌拉养老园区举办中秋文体联谊活动，各族老人欢聚一堂，乐享佳节。西乌珠穆沁旗巴颜乌拉养老园区居民宝音图：
5: 节日氛围特别浓，大家聚在一起心里特别温暖。
2: 正镶白旗多伦县等地开展文艺汇演、书法作品展、邻里茶话会、手工制月饼、便民服务及政策宣讲等多元主题活动， 丰富的文化活动充实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泰布斯旗千金沟镇举办特色非遗油面技艺大赛，以传统手艺喜迎团圆，礼赞丰收。活动现场秧歌、广场舞等民俗表演热闹开场，20名来自各村的巧手能手同台比拼，造型精致的特色油面面食陆续呈现，生动展现出传统农家手艺的独特韵味与乡土魅力。泰布斯旗千金沟镇参赛者李淑平：
6: 赶上中秋佳节，各村的巧手聚在一起比一比手艺，热热闹闹庆丰收，也盼着年轻娃娃多学多传，把咱们本土的农家老手艺好好传承下去。
1: 中秋佳节，锡林郭勒盟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十足，各类节日商品供应充足，品类丰富，特色本土产品备受青睐，叠加政府消费券惠民红利，市场购销两旺。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7: 中秋假期，锡林郭勒盟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热闹红火，月饼、礼盒、生鲜果蔬、节庆礼品整齐陈列，备货充足，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锡林浩特市德克隆购物中心店店长郝岩：
8: 所有的礼盒特别齐全，然后整体的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理，为了方便大家一站式的选购呀，我们把很多礼盒进行了这个组合。
7: 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月饼、生鲜食品等热销品类，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严查食品质量及计量器使用情况，全力守护群众消费安全。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和标准化股工作人员陶日根：
4: 我们组织开展民生计量监督检查，对电子计价器等在内计量器具开展现场核查，查处计量作弊、缺斤短两这些违法行为。
7: 节日期间，各地特色节庆产品持续热销，彰显本土产业特色。乌拉盖管理区商户负责人李海静：
9: 主打奶皮子、奶豆腐、

0: 式月饼，独特的草原奶味月饼深受大家喜爱。
1: 在多伦县，非遗喇嘛庙提浆月饼延续传统古法工艺，地道老味道远销各地。多伦县县级喇嘛庙糕点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穆志娟，
2: 把这个糕点手艺也传承了20多年，现在我们各地都有新老顾客的支持，把我的糕点技艺也传出了多伦，传出了各地。
1: 与此同时，全盟投放的第三季度政府消费券持续释放惠民红利，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市场。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居民胡荣，
3: 我感觉这个政策特别的好，特别的惠民，让我们的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丰富的商品供给，暖心的惠民政策，严格的市场监管，让全盟群众在安全、实惠、热闹的氛围中乐享中秋佳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5: 中秋佳节来临，锡林郭勒奶酪、锡林郭勒羊两大区域公用品牌产品持续走俏市场，草原特色美食登上团圆餐桌，成为市民馈赠亲友的优选。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芒来杨小旭报道。
6: 在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萌萌店，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奶食月饼礼盒。今年中秋，店里推出奶豆腐、咖啡奶豆腐、双莓芝士等12种口味的奶食月饼，将传统奶食与中秋糕点巧妙结合，新颖口味搭配多样礼盒，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萌萌店负责人白小雪：
7: 今年我们线上线下累计应该是销售额破了5万元，比去年要多了挺多的。
6: 同样走俏中秋市场的还有锡林郭勒羊，在绿达肉业门店，各类产品组装成的羊肉礼盒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作为区域公用品牌，锡林郭勒羊凭借绿色天然的品质，成为中秋礼品热门选择。绿达肉业营销部店长刘杰：
8: 中秋佳节，许多顾客选用我们绿达产品作为走亲访友的礼物，我们的销量也大幅上升，尤其是礼盒装的产品是比较多顾客的首选。
9: 西蒙荣媒通讯员刘小叶、孙振伟报道。近日，他不四旗当都市风情遇见草原烟火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在北京市举办，活动集中展示了当地的草原风光、民俗文化和特色物产。活动围绕文旅推介、文艺路演、好物展销、抽奖互动、研学发布和战略合作签约展开。现场，塔布四旗人民政府与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塔布四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凡夫俗子北京民族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并同步举行两地研学旅游发团仪式，为后续客源互送、研学合作奠定基础。文艺展演环节，马头琴演奏、歌舞和民俗表演轮番登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看。推介环节中，重点围绕跃马文化、生态草原、湖山景观和田园生活，系统推介景区景点、精品线路和配套服务，集中发布国庆及秋冬文旅体系列活动。好物展销中，培育钻石、草原白酒、亚麻籽油、特色牛羊肉、非遗油面、藜麦、奶食品及文创非遗手工饰品等集中亮相，受到北京市民青睐。当地游客齐里娜：
10: 今天呢，正好偶然看见了这个家乡的这个推介活动，看到了我们熟悉的草原文化，就是感觉特别感动。泰普斯奇呢，离北京很近，风景很好，人文浓，希望能够北京的朋友能够走进我的家乡泰普斯奇，感受御马之乡的魅力。
5: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兴安报道。从9月24号起至10月底，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盟范围内集中开展酒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行动期间，交警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等重要路段设卡，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严查严管、常态整治，并及时公布酒醉驾典型事故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凡：
11: 将更多警力投向酒醉驾违法突出、涉酒驾事故多发的夜间等重点时段、城市道路、农村道路等重点路段，提升路面查控频率和力度，严防涉酒事故反弹。
9: 下面播送简讯。

0: 9月21号，东吴中牧庆旗举行党建引领移风易俗主题党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宣读倡议书，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引导党员带头破除陋习，推进乡风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
1: 近日，台北四旗公安局禁毒大队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播放禁毒短片、现场讲解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0: 近日，锡林郭勒盟政协系统第36届政协杯门球比赛在正乡白旗落幕，全盟22支代表队以球会友，以赛聚力，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1: 9月22号，镶黄旗红十字会开展协力青春、智力人道、应急救护进校园主题活动，通过理论加实操的形式，提升青少年自救互救能力。
0: 9月22号，正乡白旗举办奶制品制作职工职业技能比赛，设置传统奶豆腐、创新花样奶酪两个竞赛项目，33名从业人员同台竞技，展现草原传统奶食制作技艺。
1: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3批项目，锡林郭勒盟6个生鲜乳加工增量补贴项目入围，锡林浩代市3个，西乌鲁木沁旗、正蓝旗、多伦县各1个，入选数量位列全区盟市第2。项目经逐级评审，公示至9月28号。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3: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4: 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5: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6: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7: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任何一个人。
8: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9: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0: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1: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2: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3: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5: 人民的名义，

0: 原著周梅珍，孙一夫讲。
1: 看来是我错怪你了，我改日请酒赔罪。对了，再把易学习从吕州叫来，咱们仨一醉方休。
2: 好的，大咖，那我去等你。
1: 手机那边终于传来了友好的应承。咱们压下李达康咱且不表，单说反贪局的陆亦可，哎呀，气满胸膛啊。怎么的？非常愤怒。愤怒什么呢？这欧阳菁以官太太那个傲慢姿态，就把这张华华丢在了荆州城市银行会客室整个一下午，哎，晾在那儿的，连个面儿都不见，你也太目中无人了。细想之下，我们要打草惊蛇，陆亦可想，这个蛇居然不惊，没准啊还在那儿偷着笑呢，真是可恶之极。早晨的时候啊，侯亮平在这个检察院院里头锻炼身体呢，陆亦可找到了侯亮平，那么建议直接传唤欧阳菁，就蔡成功的举报进行讯问，尤其关键的是要欧阳菁交出阴司护照。侯亮平想了想，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要采取行动了，欧阳菁手上有签过证的护照，再不采取行动，万一这欧阳菁也像丁义珍一样逃之夭夭，那就是他侯亮平的责任了。于是侯亮平果断命令陆亦可阻止欧阳菁出境。侯局长，那我们今天就和欧阳菁接触了？侯亮平点了点头，对，让张华华那个组行动吧。和欧阳菁的正面交锋就这样开始了。然而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没有想到，接触一开始就遭遇到了李达康这一场意外大戏，跳出原有的构思，是激情上演呢。那么这场大戏震惊了汉东省政坛，强行撕开了重重黑幕的一角。怎么事呢？听我慢慢道来。那么说来也巧，就在那天上午，这个张华华奉命带着两个女同志到了荆州城市银行传唤这个欧阳菁的时候，一个新情况发生，就那张沉寂的银行卡居然奇迹般的活动了。监视人员收到了消费信息，那么也就在几分钟前，这个卡在一家名品商场刷走了5030元。那么在局里坐镇指挥的陆亦可让张华华立刻赶往那家商场，在第一时间提取这个证据，如果发现目标欧阳菁立刻控制。张华华接的这个指示啊，奔向这家商场，那个商场人来人往啊，热闹非凡。想找个人不容易，张华华呢就让手下两名干警在一楼分头搜寻，自己直奔二楼。就在上楼的那个手扶电梯上，张华华一抬头，哇，就见欧阳菁那是提着大包小包中云了包啊，从对面的电梯下来了。两个人打了一个照面，欧阳菁显然认出了张华华，是立即加快脚步，急急忙忙步行下电梯，急急离去。张华华一看不好啊，在上行电梯就玩命逆行啊，推开行人追出大门，然而还是晚了一步。欧阳菁在这个停车场上上了自己的宝马车，是开着车似乎是横冲直撞驶往大街。

0: 张华华也上了检查警车，是急速冲出停车场，同时对着袖珍话筒向陆一科报告：“报告报告，陆处，欧阳靖认出了我，一路狂奔要逃跑，我现在已经咬住了他，可我只有一个人呐，我手下那两个主还在商场呢。”陆一科这时正在走廊快步走着，正要走到侯亮平办公室汇报，便对这个袖珍话筒说：“好，张华华，能死死咬住就好，我这就给你派遣增援。”这时啊，那季长明迎面走了过来，随口就问了一句：“哎，一科，增援谁呀？”陆一科不由得一惊啊，和这位高官太太直接交锋，侯亮平还没向检察长同志请示呢，于是啊便轻描淡写的说：“哦，那什么，抓一个小萝卜头。”季长明满目怀疑的看了一眼陆一科，擦肩而过。那么走进办公室，陆一科立即向侯亮平报告了新的情况，这个目标正一路急逃，很可能回市委的家，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是否增援张华华。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难道真是我？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在李达康家中或者门口守株待兔，哎呀，侯亮平一听苦笑一声啊，哎，当真跑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家里去抓人呢？啊，上那儿抓？你看我这不是向你请示吗？刚才碰到纪检，纪检还问呢。哦，侯亮平很警觉，那你怎么和老纪说的？
6: 我敢说呀，我怕吓着人家领导，我就说抓个小萝卜头。
0: 哦，聪明聪明。说完这句话，侯亮平在屋里转了几圈，哎呀，他走到这个金鱼缸的前边站住了。这屋里头有个金鱼缸，他几次歪着头站在这儿看金鱼。
6: 他是在那儿看金鱼吗？那是想事儿呢。这金鱼是陈海养的，因为现在这个侯亮平在这个办公室啊，就是陈海当初的办公室，接了陈海的班，陈海的办公室里的一切，这个侯亮平都原封没动。哎呀，侯亮平看着金鱼，陆毅可有点急了。
0: 哎，我说话呀，头啊，头，张花花还在那等着增援呢。
6: 哦，哎，我说陆毅可呀，你确认一下，蔡成功送给欧阳靖的那张卡真的动了吗？
0: 确实动了呀，张花花那组有两个人正在商场固定证据呢。
6: 侯亮平终于下定了决心，麻利的穿上了制服。好，就这么办了。咬着牙呀，各位啊，能不咬牙吗？抓欧阳靖，说这行长的官就不小了啊，别看是副的，你可要知道欧阳靖他老公是谁呀、啊、荆州市委书记、省委常委啊，那是一般的人物吗？这侯亮平什么官职？你跑人家抓人去，那不能，那得想辙，那得下决心。所以终于下决心了，咱们走，增援张花花去。
0: 侯亮平带着陆一口这就往外走。哎呀，陆一口有点意外，怎么你亲自去啊？
6: 对，亲自去，欧阳靖后边有大人物吗？
0: 他们坐上检查的警车，一路赶往市委宿舍。
6: 时近中午，这个街上的车辆虽不像这上下班高峰那么拥堵，却也前呼后拥，是川流不息。

这年头车辆越来越多，说不上怎么这么多，就像家家都比富，你有一辆车，我有两辆车，你有两辆车，我家里养三辆车，就这么的把交通造得极其拥堵。那么在这个车上啊，陆亦可还有点担心，这事儿当真不像咱们纪检汇报啊？他问这侯亮平啊，侯亮平看都不看他，汇报什么呢？再搞凉一盘黄花菜吗？坐实了再说吧。陆亦可听这话笑了，哎呦，当真冲到省委领导家去抓人啊？咱们这就去。侯亮平挺了挺身子，如果有证据为啥不去啊？啊，我们穿这身制服，我们宣过誓，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那么现在关键是固定证据。侯亮平催促陆亦可再问问情况。那么陆亦可一问，结果不太美妙，欧阳菁刷卡时并无监控视频，证据依然没有落实，现场两位同志还在努力。听到这儿，侯亮平这个脸唰拉长了，嘀咕了一句，真他妈糟糕。欧阳菁此时的心情啊，比侯亮平还糟糕一万倍的。如果世上有这后悔药，欧阳菁愿意花任何代价买回来。本来和这个李达康约好下午办离婚手续，晚上一起吃一顿散伙饭，他就乘坐飞机离开中国。上午有空闲时间，女人毛病又犯了，想买几件好衣服带走。在这个境外，他不敢出手大方的花钱，买件漂亮时装要贵好多呀，女人就是女人的，鬼使神差他又来到了他熟悉的那家商场。哎呦，有件标价2万多元的秋季时装他早就看上了，他将蔡成功送他那张卡里连本带利5030元刷完之后，剩下的16000元用了自己的卡。那么收银员递过机打收据，欧阳菁签了字，张桂兰，签的是这个名字。致命的错误就这样犯下了，而欧阳菁还是一点都不知道。直到他在电梯上遇见昨天在银行等他那个检察院的小姑娘，欧阳菁这才猛然醒悟，啊，坏了，自己被跟踪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字儿，逃，逃过眼前的一劫，今天晚上他就可以远走高飞。这个欧阳菁不顾一切的驾车飞奔的，同时联系李达康，让李达康回家办离婚手续。本来说好手续下午办，晚上一起吃个饭，现在改了。李达康似乎很为难，说是马上要开会。欧阳菁的心情坏透了，哎呀，你来不来吧？不来算了。李达康听了这句话才有点害怕了，好好好，那我马上回去啊，马上马上马上。欧阳菁回到家，紧张地收拾行李，那田阿姨田杏枝在一旁帮忙，保姆依依不舍呀，哎呀，欧阳姐啊，这回真的要走啊？是啊，真走了。杏枝啊，这几件衣服都给你吧。那你上回给我的衣服还没来得及穿呢，这又给我，你看，别说别的了，快收拾停当。李达康也到了家门口，领导做事就是细致，提前和民政局局长联系好了，带着两个民政局的干部回家，上门给他们办离婚手续。欧阳菁手持离婚协议，摇头叹息，哎，李达康啊，也只有这份离婚协议才能让你放下手头的公事立刻回来。给你吧，我已经签过字了。李达康接过离婚协议，草草地看了看，掏出钢笔签了字，递给民政局的干部。其中一位干部看了一眼，李书记啊，欧阳行长，还有你们的照片呢。欧阳菁就将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了他，

0: 于是两位民政局干部当场给他们办了离婚手续。这个民政局干部填写证件给证件打钢印的时候，李达康问：
1: 哎，我说欧阳啊，怎么突然要走呢？
0: 是啊，抢到了一张便宜机票，就是今儿的。李达康也没怀疑，
1: 哦，怪不得呢。那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0: 欧阳景灵机一动，哎，也好啊，达康，那就送我去机场吧，咱们一起在机场吃个中午饭。
1: 李达康一锁眉峰，这机场有啥好吃的啊？价格又高，再说了环境也不好。
0: 那你要不去啊？你要不去呢，咱就别吃了。达康，你只要送我到机场就行。
1: 李达康这时似乎有所警觉，瞧了他一眼。哎，我说欧阳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没啥事儿吧？
0: 欧阳京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紧张。啊，哎，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想女儿了。
2: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那么然后呢？那么然后就是中共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便载着他和离婚的妻子向荆州国际机场开去。其实啊，李达康并不知道一辆检察院的警车正不远不近的盯着他的专车，但前期的表现让他有点感觉到不安。一路上，这欧阳靖不时地盯着后视镜，脸上现出明显的焦虑。李达康看着欧阳靖，总觉哪儿不对劲儿，尤其是欧阳靖最新的要求，让李达康觉得有点过分。什么要求呢？哎呀，达康啊，我们夫妻一场，你能不能送我上了飞机再走吗？李达康满脸问号的看着欧阳靖。
1: 我说欧阳啊，你莫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啊？
0: 哎呀，达康，你想哪儿去了？能有什么事儿？再说，就算我有什么事儿，也与你无关。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1: 车里头怎么谈话，咱且不表。再说侯亮平。接到张华华的监视报告，侯亮平临时决定在机场收费站拦截。
0: 当时啊，侯亮平他的警车正在中山路上，马上改变了方向，驶向机场高速公路。在这个城乡结合部，不知发生了什么状况，好家伙，路上有事儿，好像是出了车祸，大车小车堵了一溜烟儿，啊，好几公里长。侯亮平急得直跺脚，幸亏这司机呀，对这个当地的路况比较熟悉，在这个小胡同里七拐八拐，前绕后绕，绕了不少路，总算及时上了高速公路。这个侯亮平和陆一可这才松了口气儿。陆亦可看了一眼侯亮平，哎呀，这个欧阳靖啊真够厉害的，能想到调李达康的车护驾，亲自送他到机场。这个上回丁义珍逃走是暗度陈仓，他这回可是明火执仗啊。
1: 侯亮平点了点头，听你这意思，上回放走丁义珍的就是李达康了。
0: 陆亦可十分肯定，除了李达康还能有谁呀？ 啊你说。侯亮平摇摇头，不，
1: 陆亦可呀，我可不这样认为。今天的情况和那天晚上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儿。
0: 那现在可以向纪检汇报了吗？让咱们领导报告省委。
1: 侯亮平立刻否决，不，现在就更不能汇报了。李达康是省委常委，动李达康是要中央批准的，超出了我们的权限呢，也超出了我们控制的范围。
0: 我们现在为了办案，必须先假定李达康和欧阳菁的涉嫌犯罪没啥关系，我们只抓犯罪嫌疑人欧阳菁。那么就在这时，那个商场的同志来的电话告诉了个好消息，说证据已经固定了，这个收银员看了欧阳菁的照片，确认是这个欧阳菁，刷了卡，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张是张桂兰，一张是欧阳菁。欧阳菁买了一件价值20000多元的高档时装，那个卡里的钱不够用，也就是那个贿赂卡里那个钱不够用，才拿出自己的卡补上了。啊，侯亮平乐了，太好了，现在的证据确凿了。
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6: 现在是人赃俱获，
7: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8: 汇报完，马上判处。
6: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9: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共同富裕。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1: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2: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
13: 我没拿。
14: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15: 这是爸爸的警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直到永远。

0: 现在是我的警号。
1: 我再次

0: 也守护着我们共同的选择。
1: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2: 我来打119。
3: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2: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3: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4: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5: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6: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7: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任何一个人。
8: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9: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0: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1: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2: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3: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5: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夫讲。
14: 就在这时，那个商场的同志来着电话，告诉了个好消息，说证据已经固定了。这个收银员看了欧阳菁的照片，确认是这个欧阳菁，刷着卡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张是张桂兰，一张是欧阳菁。欧阳菁买了一件价值20000多元的高档时装，那个卡里的钱不够用，也就是那个贿赂卡里那个钱不够用，才拿出自己的卡补上了。啊，侯亮平乐了，太好了，现在的证据确凿了。陆亦可瞪大着眼睛，那就硬干了，从这个李达康专车上抓人。是啊，所以我才亲自出马嘛。警车到了机场收费站停下了，陆亦可呀再次提醒侯亮平，侯局啊，你再考虑一下，这么做合适吗？
15: 怎么，没什么不合适的吧？我们就是依法传唤欧阳菁嘛，
14: 如果李达康书记不让我们传，在这里形成僵持呢，
15: 你认为这可能吗？李达康是政治家，要顾及自己的政治影响，我不相信他这么个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愿意在这种场合和我们僵持。
14: 退一步说，就算他想捞他老婆，也会在幕后做工作，而不是和我们来对抗的。我想啊，他连车都不会下的，他也不会说话的。
15: 陆亦可依然担心，
14: 哎呀，如果哎，我说是如果啊，李达康和你一样邪乎呢？
15: 那也好办，我直接打电话向省委书记沙瑞金汇报。
14: 陆亦可还想说什么，侯亮平一挥手，
15: 陆亦可呀，不要再说了，出了问题我负责，我一绝心烦着呢。
14: 这时李达康的专车已驶临了收费站，侯亮平下车是当道一站。举起手掌做出了停车的手势，这个李达康的轿车是缓缓停下，后边跟踪而来的张花花警车也在李达康的专车的左侧停了下来。李达康的司机下了车，走到侯亮平和陆亦可的面前，
15: 你们想干什么呢？你们呢？知道这是谁的车吗？ 侯亮平看了他一眼，我只知道被传唤人欧阳菁在这台车上。
14: 万双同志啊，欧阳菁是谁的夫人啊？你不会不知道吧？你怎么了你？
15: 欧阳菁是谁的夫人与我们检察院办案没关系，有人举报了欧阳菁副行长，我们要请他去谈一谈。
14: 哎呀，知道吗？欧阳副行长是市委书记李达康，李书记的夫人，这台车也是李达康书记的专车。
15: 侯亮平听到这儿，看了看近在咫尺的专车，微微的点了点头。
14: 是吗？我不知道李书记现在是否就在这台车上，如果李书记在车上的话，麻烦您向李书记汇报一下，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他理解支持。
15: 说罢他主动向司机出示工作证和传唤证。
14: 这是我的工作证，我叫侯亮平，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这是传唤证，请你让李达康书记和欧阳菁副行长过目吧。
16: 双方交涉时，李达康专车的车窗紧闭着，隔着深色窗玻璃，侯亮平似乎能看到车内李达康和欧阳菁忧郁的面孔。事后陆一科说，那天身穿检察官制服、手持证件的侯亮平局长英气逼人，似一尊法律之神的化身，这一形象必会深深印刻在李达康的脑海里，让其终生难忘。
15: 然而另一个事实也不能忽略，那一刻李达康也让侯亮平终生难忘。
17: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18: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9: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8: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20: 能不能真是
18: 孙一播讲？可是

0: 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 侯亮平怎么也没想到，这时专车的车窗竟缓缓地打开了。李达康坐在专车的后座上，冷冷地凝视着他，一言不发。这是一位久居高位、成熟干练的高级官员，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他脸上毫无表情，但眼镜架后那竖起的川字纹表明高级官员此刻正强压着怒火。高级官员审视着侯亮平，目光森森，充满了压力。权威总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此时此刻，严峻的沉默就是一种好方式。侯亮平也冷冷地看着李达康，直面对视，毫不避让。他知道自己绝不能避让，这是法律和权力的较量。在目光中稍有怯懦，权力就会像野兽一样扑了过来，法律就将一溃千里。一秒，两秒，三秒，四秒，终于欧阳靖主动打破了僵局，打开另一侧车门，缓缓下车。张华华和两名女警迎了过去，张华华神色严峻地说道：“欧阳行长，请吧。”欧阳靖转过身，木然地对着专车里的前夫最后招了招手，上了检查警车。张华华和一名女警立即将他夹在后座中间，带离了收费站。

0: 在这个回去的路上，这个陆亦可呀松了口气。哎呀，侯局啊，你判断的没错呀，这个李达康果然没下车。侯亮平看了陆亦可一眼，但我呀没想到他会摇下车窗给我一个明确的警告。哎呀，只怕不仅是警告，估计啊他还会去找老纪。亦可呀，你打电话给老纪吧，现在该汇报了。陆亦可答应着用手机给纪长明办公室打电话，这个电话是忙音。侯亮平推测，那纪姐应该是在和李达康通话，那么事实正是如此。
1: 达康书记，我向你了解个情况啊，据说有人举报欧阳菁，
2: 证据确凿吗？
1: 你们检察院反贪局是不是立案了？
2: 我打这个电话没有任何的意思，
1: 不是给欧阳菁说情，毕竟身边的人出了问题，我自己应该心中有数啊。
0: 此时李达康正恼怒地打电话责问纪长明，纪长明摸不着头脑，问是怎么回事。
3: 达康书记，怎么了您？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4: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2: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4: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0: 纪长明既意外又吃惊，声明自己对反贪局今天的行动毫不知情，欧阳菁一案他迄今没得到反贪局的汇报，因此无法判断这起突发事件的性质。纪长明话锋一转，李书记啊，你说侯亮平追到机场路上，那就带着一个问题，欧阳菁是不是要出境啊？如果是这样，我也会下令阻拦的，毕竟有举报就要查嘛。
5: 是啊，即使欧阳菁有问题，你也要顾及政治影响吧。我和欧阳菁的关系你可以听说过，今天我要和你说明白的是，我和欧阳菁已经离婚了，办完离婚手续后，他让我送送他，我能回绝吗？
0: 李书记啊，欧阳菁这是利用你和你的车呀，

0: 电话结束后，陆一口的电话才打进去。
1: 检察长，真想向您汇报呢。
2: 汇报什么？汇报什么呀？现在还汇报什么？早干什么去了？
1: 事发突然，特别突然。
2: 突然？连打个电话都不行吗？就那么突然吗？啊？
1: 我让侯局长向您汇报。
2: 行了，别推三推四了，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1: 暴风雨即将来临，
3: 我早就准备好雨衣了。
2: 哼，美国大片的大腕演员来了。
0: 不久，两个人出现在检察长的办公室。侯亮平心中忐忑不安，这么大的事儿，主要领导不知情的状态下发生，实在说不过去。其实啊，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磨合，侯亮平从心里敬重季长明，这位老检察长稳重厚道，像一位兄长。虽然以侯亮平的标准看，兄长有点保守，毕竟有点迂腐，但像他这样的孙悟空性格，也得有这么个唐僧镇着。所以侯亮平打定主意，领导即使是暴跳如雷的骂他，他也是陪着笑脸诚恳道歉。季昌明没骂，只是讽刺挖苦，说他们是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大腕演员。这个陆亦可轻描淡写，哎，传唤个欧阳菁还美国好莱坞大片呢。季姐，你也太夸张了吧。侯亮平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是啊，就是咱们只不过是依法办事嘛。这个季昌明是继续挖苦，太谦虚了吧，不是美国大片是什么啊？两辆警车一路追李达康书记的专车，追到了机场路出口。哎，这就是你们说的抓个小萝卜头啊？当时陆亦可跟我说要抓个小萝卜头，市委书记的夫人，嗯，小萝卜头。侯亮平欠了欠身，哎呀，这怪不得陆亦可，怪我自作主张。季昌明啪把杯往桌子上一放，侯亮平啊，我就是用脚掌心都能想到你又耍起猴山那套了，是吧？李达康毕竟是在职的省委常委啊，又是荆州市委书记，你们两辆警车这么追，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啊？啊？侯亮平辩解地说道：“正是因为考虑到影响，才没有在市委宿舍他家门口动手。”那么季昌明让侯亮平细说情况，说是他要尽快向省委和沙瑞金书记做个详细汇报。侯亮平这才把欧阳菁准备出走和他们今天上午的行动过程细说了一遍。欧阳菁受贿证据确凿，蔡成功举报欧阳菁受贿200万，已经落实了50万。正因为欧阳菁身份特殊，对欧阳菁一案，他们反贪局是极其慎重的，坚持零口供办案。季昌明听后脸色渐渐开朗起来，觉得这个情况不错，有了这么个确凿证据，应该能把欧阳菁案办成铁案。陆亦可趁机地说道：“季姐呢，这样一来你就好对李达康交代了。”季昌明一听又不高兴了：“我有什么要交代的啊？行了行了行了，该干啥干啥去。”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6: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离开纪检办公室，侯亮平和陆亦可回到了反贪局，详细说案情。陆亦可不太相信李达康对自己老婆的问题毫无察觉，如果不是嗅到了什么味道，李达康为啥要在这时候离婚呢？

0: 侯亮平看了一眼他，现在还没法解释，但基于我的侦查经验和感觉啊，李大康应该是不知情的。如果知情，他不会送离了婚的老婆去机场。李大康是理智的政治家，不是个没政治头脑的情圣。
1: 哦，可李大康不但送了，还摇下车窗向你示威。
0: 这更说明李大康不知情啊。我感觉他还是有些底气的，所以没像老鼠似的一下子钻到地洞里去。李大康此举既是向我示威，也是在显示他的自尊嘛。
1: 那侯局长啊，那你得小心了，他从此会恨死你了。
0: 那不一定啊，也许恰恰相反，李大康会感谢我呢，在心里深深感谢我，哪怕他不说。
1: 哦，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你自己悟去吧。几乎在李达康专车被劫的同时，这个高育良向省委书记沙瑞金做了一个关于这位同僚的汇报。他虽不知道同僚已遭学生啊，就自己的学生致命一击，客观上却抓住时机扔出了一块石头，坦诚直接的亮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么在沙瑞金的办公室，二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开头总是客套话。高育良笑呵呵地提起瑞金书记上星期到临城去了一趟，听说收获颇丰。那么沙瑞金呢，并不掩饰对临城开发区的欣赏态度，为李达康点赞，说达康同志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搞开发，思维超前呢。高育良只得应和，搞临城开发区，李大康功不可没呀。那么沙瑞金赞扬前任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当年要是不把李大康及早从吕州调走，让他们俩在吕州各唱各的调，继续闹摩擦，那就贻误战机了。沙瑞金说到这儿，感慨地说道：哎呀，育良同志啊，要我说呀，有时候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啊。
1: 哦，
0: 是啊，瑞金书记，没错没错，有时候啊甚至还等于负数呢。所以啊，用干部是一门艺术。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出其不意地问：哎，我说育良同志啊，你该不是又要向我推荐你那位得意门生祁同伟吧？啊！高育良仿佛背上扎了一根刺，又痒又痛，却又抓挠不得。不，我想反映点达康同志的情况。
2: 哦，反映达康同志，好啊，你说。
0: 高育良并没有立即说话，恰好啊，白处长送来一杯茶水，他便掀开茶杯盖，慢慢地吹着气儿，显出慎重思考的样子。其实啊，他是有备而来的，一上班他就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李达康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反复想透了一遍，向一把手汇报嘛，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解。但沙瑞金一张口就为李达康点赞，这使高育良感到意外，也产生一些心理压力。看来这位新书记对李达康的印象不错嘛，这次汇报的难度将比预想中的大得多。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
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6: 汇报完，马上判处。
4: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第22集。
3: 廖飞骑着摩托车进了情报局的院子，此时在院内，一辆卡车上跳下了七八个日军的下级军官，其中有一个少尉叫高田。这些军官排成一队，一位扛着中佐军衔的军官在点名。
4: 山本，
5: 到。
4: 到情报局三科报到。高田，
5: 到。
4: 到宪兵队驻情报局联络官黑木慈处。
6: 是。
3: 此时廖飞已经走进楼内，他进了厕所，走进了一个隔间以后锁上门，在隔间里掏出了二宝找回的钱，这当中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俄文：
7: 马上与我们联系。
3: 廖飞愣了一下，把纸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走了。街道上寒风呼啸，廖飞骑着摩托车快速地向前开去。他来到城市郊区的一个山坡上，远远望去，城市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里。廖飞从摩托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了他的那台收音机，在两棵树之间拴上了一根铁丝，挂上了一个吊网，将两根电源线接在了摩托车的电瓶上。

0: 随后他拿出用铜镇纸和铜勺组装成的发报件，手里拿了本书，戴上耳机，躺在吊床上开始发报收报。过了一会儿，他收起了发报机，从容地躺在吊床上开始看书。不远处，两个正在巡逻的伪军看见摩托车日本军装后，十分小心地走了过来。
1: 太君，您这是？
0: 廖飞拔下耳机，喇叭里传出了好听的日本音乐声。
2: 这儿不可以休息休息看看书吗？
0: 一个高个的伪军赶紧回答。
3: 给给给，太君您休息看书，只是这抗联闹得太凶了，能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
0: 廖飞收起书叹了口气。
2: 哎，一个冬天了，本来想趁着好天气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来也不行了。
3: 哎，这样呢问题还不大，没发现过抗联，您休息，要不给您送点开水来。
0: 廖飞冷笑了一下。
2: 哼，你们不来烦我比什么都强。
3: 哎，是是，不烦你，您休息您休息。
0: 两个伪军自讨了没趣，赶紧走了。廖飞看着他们远去后，又开始翻译起电文来。
4: 你的电台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再用，你应该按二号方案与联络人员接通，注意接通时间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得超过规定时间，超时即速离现场。接头后除情报外，外围工作也可以交给他做。再一次警告，不得与本次行动无关人员私自联络，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
0: 廖飞撕下那张纸条，卷了一根烟点着了。
5: 接头，终于有人和我接头了，暗语是大同街的君子兰。君子兰，
0: 在一间挂着三人茶馆牌匾的茶楼里，廖飞此时正一个人坐在一个桌前喝着茶。廖飞看了看表，他的耳边又不禁响起了杰普洛夫将军的嘱咐：
4: 每次接头不得超时，超时即速离现场。
0: 廖飞站起身来，放下茶钱，转身走了。就在他离去不久，刚刚分配到黑木斯手下服务的日军年轻军官高田少尉走了进来。他独自找了一个角落，在那里喝着茶。正在这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注意地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周围，迟疑了一下，便向独自一人坐在那儿的高田走了过去。
6: 哦，对不起，少尉先生。
7: 哦，什么事儿？你说吧。
0: 陌生男人向高田笑了一下，指着他对面的椅子说：
6: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我到此地时间不长，一个熟人也没有。哦，我曾经在南满铁路研究所供职。
0: 高田无可无不可地朝他笑了笑。
7: 哈，如果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快乐些，那就请坐吧。
0: 陌生人坐下来，向适应生吩咐道：
6: 麻烦您送一瓶清酒来。
0: 适应生离开以后，陌生人开始自我介绍：
6: 我叫上河内，您呢？您叫什么？
7: 哦，我叫高田。说实在的，我喜欢孤独，不愿意同陌生人一起喝酒。你刚才不该急着要酒。
0: 上河内看着高田笑了。
6: 你好像来新京的时间也不长啊。
7: 哼，我是刚来的。
0: 上河内打量了他一下。
6: 哦，从黑河来？
0: 高田点点头。

0: 上河内似乎意识到什么，直盯着高田少尉的眼睛。
1: 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疑惑地重复了一句。
2: 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君子兰花儿，哎，女孩子喜欢吗？你干嘛跟我说这个？
0: 上河内笑了，高田觉得这个笑有点不自然。上河内凑到高田少尉的跟前说，
1: 假如您在新京多待上一些时候，您就会发现大同街上不仅有最好的君子兰，而且……
0: 高田少尉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我现在没这个心情。
0: 侍应生把酒送了，转身走了。上河内喝完了酒，很不满意地看了高田一眼，突然站起身来。
1: 哦，认识你很高兴，少尉先生。
0: 说罢他转身走了。高田觉得这个人很古怪，就不免多看了一眼。
1: 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少尉突然一惊。
2: 哎，这怎么那么像街头暗语呢？难道……
0: 高田不禁心头一惊，猛地站起来，向已经走到门口的上河内喊道：
3: 喂喂，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
0: 上河内回头看了高田少尉一眼，急忙向外跑去。
3: 站住！
0: 见对方企图溜走，高田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他叫着追了出去。
3: 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大街上，上河内沿着大街快速地向西跑去，高田在后面紧紧地跟着。这时，迎面走来了两个日本士兵，高田大声命令道：
3: 我是情报局的高田少尉，给我抓住前面的那个男人，他是间谍，是中共间谍。
4: 是。
0: 两个日本士兵闻讯，立刻朝着上河内追去。此时，上河内在前面拼命地跑着，高田和两个日本士兵在后面紧紧地追着。高田掏出手枪，对天开了一枪。
3: 站住！不站住，开枪了。
0: 上河内没有离开，仍然拼命地向前跑。一辆巡逻队的摩托车开了过来，高田拦住摩托车，跳进跨斗向前追去。摩托车与上河内的距离越来越近。
3: 站住！站住！
0: 高田大叫着，举起手枪向上河内射击。上河内也掏出手枪回身还击。高田有些急了，从摩托车的跨斗里拎起一挺机关枪向上河内猛扫过去。跑在前面的上河内被密集的子弹击中，一头栽倒在地上。黑木慈的办公室里，高田正得意洋洋地向黑木慈做着汇报。黑木慈听罢严肃地问：
5: 你认为从这家伙嘴里能搞到情报吗？
3: 是的，不过他现在伤势很重，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几个小时。
5: 走，我们马上到监狱医院去同这家伙谈谈。
0: 黑木斯说完穿上大衣走出了门。监狱医院是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黑木慈和高田少尉走进地下室时，看见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表情木然地望着天花板，嗓音沙哑地喘息着。身着白长衫的监狱医生看见黑木少佐走进来，简短地说：
6: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5: 给他打一针强心剂，不要让他死了。
6: 好。
0: 医生答应着，在上河内的胳膊上扎了一针。 黑木子俯身看了看伤者，上颌内的眼皮此时动了一下，慢慢苏醒过来。
1: 我这是在哪儿？
0: 黑木子听了不觉一震，
5: 这家伙是直大人。
0: 伤者抖动了一下，两只手在被子里摸来摸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黑木子用汉语问受伤者：
5: 喂，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新京干什么？
0: 昏迷中的受伤者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紧闭着嘴唇，不再说什么。医生低声地对黑木子说：
6: 上佐先生，他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黑木子转过身，在桌子上找了一会儿，最后打开了一个小药瓶，闻了闻，然后问医生：
5: 这是酒精？
6: 是的。
0: 黑木子得意地笑：
5: 咱们试一试，我喜欢用一些土办法。
0: 医生愣了，赶紧警告他：
6: 这对他是致命的，每一滴酒精
5: 早两个小时或晚两个小时有什么区别？把这个灌到他的嘴里去。
0: 高田少尉见了，忍不住背过身去，但黑木斯少佐一把把他的头拧了过来。高田惊愕地看着黑木斯，说不出话来。黑木斯走进医生，帮着他把受伤者咬紧的牙齿掰开。垂死的人呛了一口酒精，贪婪地吸着空气，但眼睛仍然紧闭着。黑木斯对着伤者的耳朵低声道：
5: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0: 受伤者麻木的双唇抖动了几下，喃喃地回答：
1: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种花开得更好，更好看。
0: 黑木子高兴地大叫起来：
5: 太好了，你的表现很好。
0: 听了黑木子的话，受伤者突然睁开了眼睛，眼里现出了不安与仇恨。他挣扎着想喊什么，脑袋突然一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黑木子摇摇头对医生说：
5: 他死了。
0: 医生翻了翻死者的眼睛，叹了口气：
6: 唉，我说过这是致命的。
0: 黑木子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5: 可是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
0: 街道上，黑木子把车停下来，走下了车，高田也跟着下了车。黑木子回头对高田说：
5: 你把今天的事儿忘掉，这个案子由我处理，明白吗？
3: 明白，长官。
5: 你是在哪儿遇到这个人的？
3: 南极街77号附近。
5: 在哪儿？你去哪儿干什么？
0: 黑木子奇怪地看着高田。
3: 长官，我的长辈，我的教官都教育我说，要战胜支那人，就必须了解支那人，所以我有观察支那人的习惯。今天就是我化妆观察支那人的时候，偶尔遇到了这件事情。
5: 你有这个习惯？
0: 黑木子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
5: 你回去吧，不许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3: 明白，长官。
0: 黑木子没有再说什么，开车走。望着黑木子的背影，高田感到一阵委屈。
4: 你这个家伙也太毒了，你想弄个不用性命就能换来的奖章，休想。
0: 高田说完，抬头看看街道上的指示牌，牌子上写着南头道街，他阴险地笑了一下。

0: 还是那座茶馆。高田此时正坐在茶馆里，一边品着茶，一边注视着走进来的每一个人。这时他看见茶馆里走进来一个人，此人衣着整洁，左右看了看，然后在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高田端着茶杯走了过去。
1: 上尉先生，我能坐在这里吗？
0: 小林上尉朝着高田上尉点了点头。
2: 请吧。
0: 高田上尉坐下以后，故意凑了过来说，
1: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说完，期待地凝视着小林上尉的眼睛。小林上尉愣愣地看着他。
2: 君子兰？你喜欢君子兰，上尉先生？可惜啊，我对花一点也不感兴趣。但如果说大同街……
0: 高田失望地打断上尉的话。
1: 知道知道知道，你对那里的姑娘感兴趣。对不起，我该走了。
0: 此时在宪兵司令水野的办公室里，黑木慈正紧张地看着水野。
3: 这件事儿就你知道？
4: 是的。
3: 那个小子不会向板垣汇报？
4: 他不敢。
0: 水野想了想，叹了口气。
3: 说起来，这件事儿应该归板垣负责，我们没必要管这闲事儿。
4: 水野将军，大战在即，我们应该知道情报局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情报，这些情报的可靠程度有多高。我们要自己试一试。再说了，他们这些搞情报的成天弄得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来一下子，给他们看一看吧。
0: 水野又想了想，笑了。
3: 有道理，不过你一个人干行吗？
4: 还是少一些人知道的好，有问题我会找您的。再说了，这是新京，是我们宪兵司令部的天下，谁能翻得了天？
3: 行，你去吧，要干得漂亮。
4: 是，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黑木斯说完，兴冲冲地走了出去。此刻在英英诊所，卓越一个人正在收拾诊所的东西，门突然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卓越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
5: 哦，您先请坐，我马上就来。
0: 来的人没有坐下，却笑着说，
6: 看来是发财了。
0: 卓越抬头望去，突然愣住了。
5: 向政委。
6: 嘘，小声点儿。
0: 向维成笑了笑，纠正道，
6: 我是向老板。
5: 向老板。
0: 卓越叫了一声，赶紧过去关上门，扑了过去。
5: 政委，想死我了。
0: 说完，眼泪便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串串地流了下来。向维城让卓越哭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
6: 好了好了，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组织上让我带你归队。
5: 真的？
0: 卓越惊愕地抬起头来看着向维城。向维城点点头，
6: 真的。
0: 卓越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5: 政委，一百多天，一百多天了，你们不要我，不理我，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0: 说完又忍不住委屈地哭起来。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3集。
2: 向维城让卓越哭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
3: 好了好了，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组织上让我带你归队。
1: 真的？
2: 卓越惊愕地抬起头来看着向维城。向维城点点头，
3: 真的。
2: 卓越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1: 政委，一百多天了，你们不要我，不理我，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2: 说完又忍不住委屈地哭起来。向维城又一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3: 好孩子，别哭了，心里觉得委屈是吧？
1: 你们不相信人。
2: 卓越埋怨的又有些撒娇的看着向维城。向维城笑，
3: 你说的对，我们是不能轻易的相信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相信组织啊。我不是说组织上每一件事都是做得对的，但是组织上每一件事都是做得认真负责的。你说在今天这样残酷的环境下，在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的情况下，不这样行吗？组织上要对你负责，更要对其他的大多数的同志生命负责，你说是不是啊？
2: 卓越不再流泪，他点了点头。
1: 可是我心里就是觉得你们不要我了。
2: 向维城又笑了。
3: 怎么会呢？现在都搞清楚了，我不就来了吗？
1: 那我现在
3: 恢复党籍，恢复军籍，担任我们一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1: 真的？那组织上给我的新任务是什么？
3: 我这次来就是要亲自跟你说说你下一步的工作。下一步你的工作任务是
2: 廖飞又一次走进了那个茶馆，还是坐在靠窗户的那个桌子旁。他注意地扫了一眼，看见一个体质虚弱的少尉正独自一人坐在棋桌前摆棋谱。此刻那个少尉也看到了他，他似乎认识廖飞，冲廖飞点了点头，端着棋盘走了过来。
4: 可以吗？
2: 他似乎并不等廖飞回答，便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4: 嗨，闷得慌，下盘棋怎么样？20元。
5: 我没有兴趣。
4: 哼，有了20元就有兴趣了。
2: 高田说着摆起了棋子。
4: 来来来，来一盘。怎么，你要等什么人吗？
5: 那倒不是。
4: 啊，那就来嘛。
2: 高田说着摆好了棋子，让廖飞执黑先走。廖飞第一手走在脚上，站的是小木，高田执的是白子，走的也是地角。几手棋之后，高田略占优势，脸上显出轻松的表情。廖飞落下一子后问道，
5: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高田。
5: 你好像来新京的时间也不长了。
2: 高田听了心底一震。
4: 啊，是的，我来这里的时间的确不长。
5: 从哪儿来啊？
2: 廖飞又落了一个棋子之后问道。
4: 从黑河来的。
5: 从黑河来？
2: 廖飞审视地看着对方。高田抬起头来，也凝视着廖飞。过了一会儿，他试探地说，
4: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2: 廖飞沉默了。高田尚未手中掐着棋子，急不可耐地等着廖飞的回答。廖飞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
5: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花开得更好看。
2: 高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
4: 哦，你好，高桥少佐。
2: 廖飞不由得愣住了。
5: 你认识我？
2: 高田狡猾地笑了笑。
4: 是的，少佐先生，我是宪兵司令部海岛情报局的联络官黑木慈少佐的助手。
5: 哦，是吗？我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怎么这么久才跟我联系？
2: 高田停顿了一下回答道，
4: 哦，我那边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不过已经解决了。我想呢，你一定有许多的事情要告诉我吧。
5: 是的，有一些。
2: 就在这时，廖飞看到两名宪兵走进了茶馆，他急忙对高田说，
5: 现在不安全，我怎么找你？
2: 高田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了几个字，
4: 打这个电话让他们通知我，出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带书。
5: 好，我先走了。
2: 廖飞说完起身走了。天上下起了毛毛雨，早春的新京天气还显得十分寒冷。廖飞走在路上，一直在思索着与高田会面的情形。走着走着，他总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看了看表，犹豫了一下，又往回走。他又来到了那个茶馆，进了里面，四下看了看，刚才的那个男人已经不在了。于是他走了几步，问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孩，
5: 请问刚才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年轻人呢？
6: 您是说刚才跟您说话的高田先生吗？
2: 女孩望着他回答道，
5: 对，是的。你是说他叫高田？
6: 怎么，您不知道？他可爱说话了，才来过几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从黑河调到宪兵司令部的少尉。他一个叔叔是将军，他喜欢养花，特别是君子兰。
5: 是吗？
6: 是呀，他还喜欢养人呢。
2: 女孩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5: 什么养人？
6: 这你都不懂？养大同街的女人呗。
2: 女孩说完，廖飞和那个女孩都笑了。女孩眨着好看的眼睛问，
6: 你还要等他吗？他不会来了。
5: 还有大同街的女人等着他养呢，是吗？
2: 廖飞说完要走，女孩拦住了他。
6: 来都来了，再喝一壶茶吧，你是不是也要？
2: 廖飞笑着推开了女孩的手。
5: 别胡说，来壶茶吧。
2: 廖飞说着看了看表，坐在了靠街边的桌子上。就在这时，卓越也走了进来，他选了一张靠

0: 进里面的桌子坐下来，女孩迎了过去。
1: 小姐，你点点什么？
2: 你们这儿有什么？
1: 我们这儿什么都有，咖啡、茶、酒。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就喝咖啡吧。全新京就我们这儿还有一点点真正的咖啡。
2: 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儿？
0: 卓越看着女孩笑了，女孩也笑了一下说，
1: 哼，来这儿的人没有我不认识的。
0: 女孩说着拿了一杯咖啡过来，并加了方糖和奶。
2: 谢谢。
0: 卓越接过来，浅浅地喝了一小口，注意地看着周围的人。突然他看到廖飞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他再看一下周围，只有廖飞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年轻人，他一下子懵住了。
2: 小姐，这是钱。
0: 卓越向服务的小姐打了一声招呼，放在桌子上一张钞票，起身就走。
1: 小姐，这是您的钱，给您找钱。
0: 女孩话没说完，卓越已经走到门口开了门。这边的动静引起了廖飞的注意，他突然看到走出去的是卓越，便果断地扔下了一张钱，快步地追了过去。女孩望着廖飞追出的背影，忍不住叨咕了一句，
1: 这是养人。
0: 大街上从茶馆出来的卓越挥手上了一辆黄包车，廖飞追了出来，也叫了一辆黄包车。
3: 快点，就上前面那辆车。
0: 卓越坐在前面的车上，看到廖飞在追他，赶紧催促车夫快跑。而在后面，廖飞也催促着车夫拼命追赶。卓越的车拐进了一个胡同，他跳下车来，躲在一个门洞里，廖飞的车追了过去。卓越见廖飞追过去，便从旁边推出来一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自行车，骑上车向相反的方向骑去。正在四下张望的廖飞看见了，就赶紧跑步追了过去。前面是一个砖窑，卓越骑着车冲了进去。廖飞见了，也冲进了砖窑。砖窑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一个个黑乎乎的窑口就像一双双警惕的眼睛，显得阴森可怕。
3: 卓越，卓越，你在哪儿？你出来，咱们谈谈。
0: 没有人回答。不远处却传来了枪上膛的声音。
3: 卓越，我。
0: 廖飞话没说完，就传来一声枪响，子弹打在了廖飞身边的墙上。廖飞顺从地举起双手。
3: 卓越，你看好了，我手里没有枪。
2: 别动。
0: 他话没说完，卓越的手枪已经抵住了他的后脑。
2: 不许动，把枪拿出来扔地上。
0: 廖飞照着卓越的话做了，把枪放在了地上。卓越警惕地问道，
2: 说为什么总跟着我？你是不是想拿我当钓饵，钓更大的鱼？
3: 我什么时候跟踪你了？没有啊。
2: 那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去这个茶馆？
3: 我怎么知道你要去这个茶馆？不对，是我先到这个茶馆，你是后来的。
2: 那你去那个茶馆干什么？
3: 没什么，我经常去。你是第一次去这个茶馆，你去那儿干什么？
2: 你管不着。
0: 卓越生气地看着廖飞，又用枪顶了一下廖飞的脑袋。廖飞轻轻地叹了口气。
3: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卓越听了不觉一惊。
4: 卓越呀，跟你接头的这个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你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啊，也就是8:51和他对暗号，超过了这个时间

0: 卓越的枪掉在了地上，他彻底的愣住了。廖飞也有些激动。
1: 卓越，卓越，没想到是你，是你呀、啊，
2: 是你。
0: 卓越惊愕地看着廖飞。
2: 为什么？为什么是你？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害死我了！你。
0: 卓越说着，一下子哭了起来。
2: 廖飞，为什么是你？

0: 卓越一边哭着，一边狠狠地捶打着廖飞。
1: 你要执行任务，为什么害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2: 卓越，你受苦了。
0: 廖飞的眼里也涌上了泪，他紧紧地抱住了正在抽动的卓越。大街上行人稀少，新京的夜晚显得冷漠而幽静。廖飞推着自行车和卓越在街上走着。
3: 嗯，好了，不说了，以后再找你算账。哎，说说你刚才为什么犹豫？
2: 还说呢，已经有一个人用正确的暗语跟我接头了。
0: 卓越听了一愣，轻声说：
3: 嗯，老相估计的没错，原定跟你接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被宪兵司令部的人抓起来了。如果有人找你接头的话，那就是他叛变了。这可能就是他们派我来的原因吧。
2: 跟我接头的这个人太危险了，一定要除掉。
3: 放心吧，廖飞，组织上已经有交代了，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冒充和你接头的是什么人？
2: 宪兵司令部的一个下级军官，叫高田。我们不能硬干，要想个稳妥点的办法。我先把他稳住。听说这个人有个女人在大同街。
0: 卓越停住了脚步，想了想。
3: 嗯，这就好办了，交给我们吧，我们去搞清楚。茶馆那个点儿不能用了，我们在街头就按三号方案。我先走了。
2: 好，注意安全。
3: 我知道，你也注意，小心点。
0: 卓越说完又留恋地看了廖飞一眼，转身走了。第二天，廖飞又来到了茶馆，他坐在棋桌前，一边摆着棋谱，一边等着高田。当廖飞喝完第一壶清酒的时候，高田走进了棋牌社。
2: 总算等来了。
0: 廖飞多少有了些轻松感。高田少尉在门口停住了脚步，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大厅。当他看到廖飞以后，便毫不犹豫地走了过来。
4: 你好，怎么还在下这盘棋？
2: 是的，上次我们刚好下到这儿。
0: 廖飞说着，将摆好的棋盘推向高田。高田笑了笑，笑容里带着狡黠。
4: 少校先生，下棋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2: 谈什么？
4: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昨天没有谈完的话再谈下去。
2: 昨天？请原谅，我不记得我们谈什么了。
0: 廖飞故作不知地看着高田。
2: 你指的是下棋吗？
0: 高田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4: 听着，高桥少佐，我不喜欢开玩笑，这不是我的作风。昨天我们谈的不是这个。
2: 你说什么？
0: 廖飞依然装作不懂。

0: 高田的两腮颤抖着，他直视着廖飞。
1: 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看的君子兰。
2: 对，哈哈，我想起来了，昨天你是编造了一些关于君子兰的胡言乱语。
1: 你，
0: 高田气得脸都绿了。
1: 高桥少佐，这并不可笑，你也别在这儿跟我装糊涂。昨天你曾经很准确地对上了暗号，我认为黑木少佐和水野将军都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知道这个暗语的人。
0: 高田说着，因为生气而开始发白的脸气恼地对着廖飞。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冷笑了一声，
2: 哼，高田少尉，看来你今天又喝多了。
1: 高桥少佐，你别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了？
0: 高田说完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廖飞喝了一口酒，微笑地看着高田。
2: 哈，高田君，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我听着呢。
0: 高田的脸色这才渐渐的有些缓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也是我们的周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开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讲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内容，还有我们的中秋节的一些问候啊，以及我们城市月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东部乌拉盖、东乌中部近旗、西乌中部近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27号白天至28号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西乌中部近旗有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转晴，西北风四五级。再来关注到28号白天至29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五级。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小雨3到16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4到17度，巴拉格尔高洛镇小雨5到17度，比里古台镇多云见晴5到17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6到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6到18度，塞安塔拉镇多云见晴6到19度，新马拉格镇小雨5到19度，米安图镇小雨4到17度，宝昌镇小雨4到17度，上都镇小雨6到18度，多伦诺尔镇小雨4到19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6到18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咱们蒙内方面的新闻板块内容。
1: 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0: 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一至八月西蒙进出口贸易额达到87.5亿元，同比增长30.8%，其中出口44.6亿元，增长75.6%，进口42.9亿元，增长为3.4%。日前，西蒙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暨质量月主题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现场开展食品安全普法以及农畜产品快速检测演示，展示全蒙优质绿色农畜产品，引导生产主体守法经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西乌中部近旗多条农村牧区公路建成通车，项目持续完善牧区路网，便利牧民生产物资的运输，串联沿线草原旅游资源，助推牧区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筑牢交通支撑。近日，乌拉盖管理区扎实推进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民生工程，重点对老旧小区实施供水、供热、排污管网更新升级，同步完善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共计4000万元，改造面积共计3.7万平方米，惠及区民共计1657户，预计2027年12月全面完工。近日，多伦县推进一老一小一体化服务阵地建设，整合养老托育资源，以及提供日间的照料、健康的义诊、未成年人关爱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基层公共服务，用心守护老年群体与未成年人，办好民生实事。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部门提醒参保企业查收2026年轮岗返还申请流程指南。以上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平安。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如何继续？

0: 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2: Men får en lite hygglig överraskning. Jag är inte färdig. Det är inte klart.
3: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我们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手边的汽车资讯，来看看今天聊什么车，聊到是

小鹏的 Mona L03 的优缺点，咱们今天一次性给它说透哈。这个说到这儿，好，这个话题放到这儿，应该三个字起点，起什么点，什么字儿，什么词儿，来说说家人们。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啊，花15万的价格买到30万的享受吗？如果告诉你哈，当然可以，而且买到的包括了全球设计团队打造的外观、1500 TOPS 的车端算力，还有纯电和增程随便选的双动力，是不是夯爆了？今天就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啊，带你看看号称是年轻人第一台智能时尚 SUV 的小鹏 Mona L03 的那些优缺点吧。首先哈，咱们报喜不报忧，咱们先说说优点啊。优点都有什么呢？首先是颜值比较在线，确实小鹏 Mona 的 L03 的外观设计理念就是流动的生命力，它的设计依旧延续了 Mona 家族化的设计语言，每个角度都能看清整个灯组，而且新车采用了低趴宽体溜背的姿态，覆盖了这种的机舱盖，还有它隆起的后轮拱，运动氛围感是直接给各位消费者拉满了哈。那来到车侧，隐藏式的水切呀，像无边框的车门呐，纯平的侧窗，一体式的隐藏式的门把手啊，还有像无边框的外后视镜，无轮眉设计，全车的钢琴烤漆材质的高亮黑的下包围，还有整体看上去会更加的一体化的这种感觉哈。全新设计的星环尾灯，288颗超红光 LED 的灯珠，波长达到627纳米，而且呢，尾灯集成了辅助驾驶提示灯，更加有了科技感。总结一下外观，就是全球设计团队打造的外观，溜背轿跑 SUV 的造型，风阻系数呢是 CD 的0.228，那无边框的这种车门，加上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气场是完全不输这种 B 级的 SUV。对了，这台车还有6种车漆来让消费者进行选择，咱就说吧，这实车是不是比照片还能打？这面子确实给的还挺足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空间表现了。其实作为小鹏主打智能体验的车型 Mona 的 L03 的座舱其实彻底摆脱这种廉价感，以高级的硬件啊，像流畅的交互呀，静谧的空间呀，打造移动智能影音的座舱，兼顾日常代步啊，还有实用性和出行的一些趣味性。新车搭载了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画质这边来看的话还是非常清晰的，整体的反应速度也都还不错啊，搭配了26.8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信息是全屏的投射，无需低头就可以快速掌握像车速啊、导航啊、智驾的状态啊，兼顾了安全和科技感。不仅如此 ，WHUD 还能够支持自适应的亮度还有高度的调节，展示信息也非常全面，像是红绿灯的倒计时啊、路况信息啊等等等等都有提示啊，非常的方便。此外呢，前排座椅支持了加热、通风、电动腰托和14点的按摩功能，副驾的座椅还有零重力的座椅可以实现一键的躺平。那后排座椅呢，椅背支持5度的调节。另外 ，Mona 的 L03 配备256色的氛围灯，像柔光的美妆镜啊、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实用的功能了。那空间方面，全车一共40处的储物空间啊，提供了9.3升的扶手箱啊，10升的后排的座椅的抽屉啊，还有像车辆后备箱容积是539升，扩展容积是来到了1640升，同时还提供了全车23处的拓展接口啊，适配了全场景的生活需求。还有3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无导航的 NJP 的漫游。无导航状态下，小鹏的 Mona L03 可以直接激活城区、园区、地库的 NGP 的漫游，那漫游状态会优先保持在现有车道行驶，同时可以绕行低速还有静止的行人、车辆和障碍物，支持人机共驾，而且它还配有第二代的 VLA 啊，最高的1500 TOPS 的一个算力，支持城区啊、泊车啊等各种情况。路况以及它的场景覆盖，还有车位到车位的2.0，小鹏这波操作其实就是把高端驾驶辅助直接砸到了这个150000级的一个市场。那当然了，有优点，当然还有一些缺点哈，就是400伏的架构是略微保守，但也够用哈。小鹏的 Mona L03 全系采用了400伏的架构，虽然支持 3C 的快充，但是800伏已经开始下探到150000级市场的今天，这个硬件规格确确实实有那么点保守了。入门版电池也只有56度、525公里的续航，在如今看来，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了。当然了，如果你在家有这个加充的条件，400伏影响一点都不大。但如果你经常像跑长途啊，依赖公共的快充啊，这一点真的得琢磨琢磨了。来总结一下，其实坐这台车的初心很简单，就是年轻人的第一台智能时尚 SUV， 不该凑合也不该将就。很多人说这个价位的车，哎，能开就得了，但小鹏更希望150000级的一个定价能够把底盘调教对标到300000级豪华 SUV 的水准，把驾驶辅助能力做到500000级旗舰的体验。小鹏 Mona 的 L03 这台车优点很突出，短板我们也不会回避，那买车没有十全十美啊，只有适不适合各位啊，搞清楚自己的用车场景，别比这个要听别人吹牛或者是吹100遍都要更重要了啊，确实是。那么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来看看这台代号的 G50 全新宝马3系燃油版将会在9月30号全球首发。那近日呢，官方的宝马正式公布了全新宝马3系燃油版代号是 G50， 将在北京时间9月30号正式发布。作为全新的换代车型，新车的外观造型全面靠拢了 NK 新时代的设计理念，与纯电版宝马 i3 保持高度一致，但在车身细节上会有一些不同。那此外呢，全新宝马三系的燃油版、纯电版并不共享同一平台，燃油版基于 CLAR 的平台迭代，那将会推出燃油啊、柴油啊，还有插混版。那纯电版三系呢，则是使用了新时代的 NK 专属电动平台，两者的生产也不在同一个工厂。尽管这个平台不同吧，那两车的内外设计语言是高度的趋同的。那宝马的设计负责人曾表示，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出两台车的外观、内饰布局也近乎于一致，区别在于纯电的 i3 拥有纯电平台带来的全屏地板，而燃油的 G50 因为传动轴的存在，后排会有出现凸起的表现，会侵占一部分这个后排储物空间。同时燃油拥有更长的这种车头，用以安置它的内燃机。那官方已经确认新车将会推出插电混动版本，还是挺不错的哈。
那么再来看到性能方面的表现，全新宝马三系将会首发 M Performance 的版本 M350xDrive， 那新车将会采用代号 B58 的 3.0T 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动力输出进一步提升，首发阶段仅提供四驱版本。宝马规划在明年通过 OTA 升级商方式化解锁后驱的模式，高性能的 M3 代号是 G84 的型号的车型不会随着本次首发亮相，预计会在2028年才会推出。有消息称下一代M3 或将仅提供四驱或自动变速箱版本，另外呢，六缸的柴油版本将不再出现在新一代的三系产品序列当中。除了四门轿车版本的话，旅行版的 G51 也已经在规划当中，有望最快在2027年推出并亮相，后续还将推出旅行版的 M3 代号就是 G88。那么同样呢，再来看到现阶段宝马已经放出了不少 G50 的测试谍照，整车的外观呢内饰将会迎来幅度非常大的改动，接近量产的伪装测试车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实车测试，这次呢全球首发之后将会能够看到去掉伪装的量产版的完整样貌。

来，再把目光移到比亚迪这边来看一下。近日呢，全新比亚迪海鸥实车正式亮相。新车作为现款海鸥的升级换代产品，官方定义为叫做二代海鸥啊。新车不仅是在整车尺寸进行暴涨，动力系统也进行了升级和优化。那同时配备了激光雷达等高阶智能化的一些功能系统。那外观方面呢，新车呢整体来说传承了现款海鸥的精髓，犀利的前大灯组，内置三叉戟的 LED 的日间行车灯组，前包围采用了上扬的造型设计，像是一只海鸥呢来张开了双翅。那么包围中间呢则是配备了摄像头啊，大尺寸的散热通风开口啊。那同样呢，像前唇还有银色的装饰面板进行点缀。值得一说的是，新车在车顶上也配备了激光雷达感知硬件，将会进一步提升整车的智驾辅助能力。那侧面来看，新车的腰线呈现出一个上扬的姿态，营造出蓄势待发这样一个态势。那同时呢，隐藏式的 B 柱啊 C 柱这样的设计风格，营造出了悬浮式的车顶。那新车还采用了符合新国标的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那轮圈呢，双四条幅的16英寸的设计，轮胎采用了2050/60R16的一个规格。在车辆的尾部，我们再来看到。这台车配备了大尺寸的车顶扰流板，内置了高位刹车灯组。那尾灯组呢，采用了常规的分段设计，后包围则是配备了双边的尾部扩散器的装饰面板。那么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来到了4米205、1米810、1米570，轴距更是来到了2米650。相较于现款的海鸥，车长增加了425毫米，轴距增加150毫米。车型依旧是定位纯电小型车，内部采用了5座的布局。在内饰方面，采用了双幅式多功能异形方向盘。那中控台中间也是搭配了大尺寸的多媒体的触控键。它的下方通道区域呢，配有物理功能按键、无线充电面板以及纵向布局的双杯架。整体来说，设计是非常的简约和大气的。再来看到全新的海鸥。由前置电机改成了后置的电机，由此来说，车头部分增加了容量更大的前备箱。动力方面呢，全新的海鸥依旧采用了纯电动力。根据此前工信部的申报信息来显示，新车将配备型号为 TZ164XYB 的一个后置永磁同步单电机，最大功率呢是95千瓦，并且配备了磷酸铁锂电池组，表现还是不错的哈。再来看看时间，咱们再聊一台车，来自于北京的 BJ40、哎、这台车大家也都喜欢叫的 B勾40 哈。那就在9月26号， B勾40 的增程黑曜版将会在2026北京越野全球用户大会正式上市，推出一款车型184800。新车的核心亮点就是原厂的黑化设计，采用了订单化的生产模式，同时官方公布了对应的上市购车权益，限时下定呢就可以享受到超级置换礼，同时首包含首次的试驾百元礼包啊，转介绍奖励啊等等等等哈，这个可以去到时候去关注一下，如果对于这台车非常感兴趣的话。作为 B勾40 家族的新增车型，黑曜版主要面向于追求外观个性化的硬派越野用户。那从外观层面，新车配备了哑光的黑金属车漆、熏黑的轮圈、前后下包围，还有像它的亮黑的车标，配备了红色四活塞的刹车卡钳作为它的视觉点缀。造型来说，依旧保留了 B勾40 系列的标志性的无框车门、分体式的后尾门。那车身的高度是1米964，方正的方盒子造型配备了全黑的涂装，视觉来说非常具有张力啊，看着还是挺凶悍的一个感觉哈。车内呢也是配备了包含双15.6英寸的中控，还有副驾连屏。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呢，可以形成纯平的空间，容积达到1567升，纵深1米756，具备不错的装载能力，可以放置像户外的骑行啊、自行车啊、水上的一些运动装备啊，也支持车内来搭建露营的休息场景，非常的不错。动力和底盘依旧延续了 B勾40 增程版的配置，搭载了增程四驱系统，系统最大功率呢391千瓦，峰值扭矩655牛米，0/100加速4.9秒，电池配备了41.7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201公里，综合续航1249公里，综合油耗1.17升每100公里，哇哦，这个油耗希望是这个能够达到这么非常理想的一个表现哈。
那么综合的城市通行可以使用纯电模式，长途出行呢依靠增程系统来进行补足它的续航。整体来看，BJ40 的增程黑曜版没有改动车辆核心的三电呢，还有它的越野的一些硬件，那核心变化集中在了全套的原厂黑化的外观，通过订单化生产的方式给想要黑武士风格的消费者提供一套出厂就完成了个性化改装的一个这种选择，既兼顾了城市的通勤和户外越野的一些使用场景。以上呢是全部的一些节目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以上就是在今天这一小时当中分享的全部的内容了。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

0: 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1: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2: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3: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4: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5: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3: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5: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4: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2: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6: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7: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8: 350万。
9: 400万。
8: 450万。
9: 500万。
10: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1: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61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比，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平安。

范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您的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开启我们今天的旅行四季。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1到8月锡林郭勒盟 进出口贸易额达87.5亿元， 同比增长 30.8%， 其中出口 44.6亿元， 增长 75.6%， 进口 42.9亿元， 增长 3.4%。 日前锡林郭勒盟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暨质量月主题宣传活动在锡林奥特启动，现场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农畜产品快速检测演示，展示全盟优质绿色农畜产品，引导生产主体守法经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近日西乌中庆旗多条农村牧区公路建成通车，项目持续完善牧区路网，便利牧民生产物资运输，串联沿线草原旅游资源，助推牧区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筑牢交通支撑。 近日乌拉盖管理区扎实推进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民生工程，重点对老旧小区实施供水供热排污管网更新升级，同步完善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改造面积3.7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17户，预计2027年12月全面完工。近日，多伦县推进一老一小一体化服务阵地建设，整合养老托育资源，提供日间照料、健康义诊、未成年人关爱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基层公共服务，用心守护老年群体与未成年人，办好民生实事。西辽特市就业部门就业服务部门提醒参保企业查收2026年稳岗返还申请流程指南。

0: 今年中秋满月将于9月27号0时49分出现，为15的月亮17圆，月初月落时段适合拍月，月光与地景亮度均衡，月色泛红，建议用长焦镜头搭配古建筑、树木等地景，选无遮挡点位拍摄，提升画面层次。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京举行，活动推出30余部长征主题影片，春节档汇集多部不同类型中外影片，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0: 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在今天的旅行四季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有哪些我们锡林郭勒盟的 A 级旅游景区是正常营业的呢？先来带大家来到东乌中庆旗，然后十一期间正常开的呢就是东乌中庆旗的乌里亚斯泰山景区，它是一个三 A 级的景区，由乌里亚斯泰山的山体、草原、奇石景观组成，可以打卡巍峨山体草原风光，欣赏戈壁草原奇石地貌，可提供观光游览、民俗体验、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东乌中庆旗呢还有那达慕文旅融合产业园，也是一个三 A 级的旅游景区，它呢集中展示了蒙古族那达慕传统文化，可以观赏赛马、摔跤、射箭相关文化展示，体验民俗节庆氛围，可以开展民俗活动、休闲观光和餐饮娱乐。接下来呢，我们从东乌中庆旗出来，一起来到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左旗呢有个二 A 级的景区，是苏尼特博物馆，中秋和国庆期间呢是照常营业的，收藏展示了苏尼特草原历史文物、民俗物件，了解苏尼特部族发展史、草原游牧文化，适合文博参观、研学游览。我们再一路前行来到 Type 四旗。 Type 四旗当然要打卡的就是 Type 四旗御马院旅游景区，是一个 4A 级的景区，它以皇家御马文化为主题，观赏两种骏马，体验骑马马文化展演，感受草原御马历史，提供观光马术体验和餐饮住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先介绍东乌中庆旗、苏尼特左旗、Type 四旗这几个开放的，在国庆和中秋开放的这个 A 级旅游景区。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再带大家走进乌拉盖管理区，还有我们的西乌中庆旗，还有我们的锡林浩特市。
1: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比，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东部、乌拉盖、东仲庆旗、西雾仲庆旗、镶黄旗南部、正镶白旗南部、 泰普斯旗、正蓝旗南部 多伦县有小雨，西北风23级。 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渐晴，乌拉盖、西雾仲庆旗有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转晴，西北风4-5级。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小雨 6-15度， 乌拉盖白彦湖硕镇小雨3-12度， 东乌中庆旗乌里亚斯泰镇小雨 5-13度， 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 5-12度， 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 5-14度， 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 5-16度， 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 5-17度， 苏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多云转晴 6-17度， 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雨 6-15度， 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 4-14度， 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雨 4-14度， 正蓝旗上都镇小雨 6-15度，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 4-15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东部、南部各主要路段有阵雨，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7: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6: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8: 好嘞，我投30万，
9: 我投20万。
6: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8: 放心吧。
7: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10: 您好，您所拨的号码是。

0: 对口才多。
1: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2: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家是最小国，
4: 国是千万家，
3: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4: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一九

0: 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26号的晚8点至27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东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南部、正镶白旗南部、泰布寺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小雨，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西乌珠穆沁旗有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6到15度，巴彦胡硕镇小雨3到12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5到13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5到12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5到14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5到16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5到17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6到17度，新宝拉格镇小雨6到15度，明安图镇小雨4到14度，宝昌镇小雨4到14度，上都镇小雨6到15度，多伦诺尔镇小雨4到15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雨5到14度，贝子庙小雨6到15度，蒙古韩城小雨转阵雨5到12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转阵雨4到11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转阵雨2到1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转阵雨1到10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转阵雨0到9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雨3到1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5到1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4到16度，多伦湖景区小雨3到1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3到13度。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6号的晚8点至27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东部、南部各主要路段有阵雨，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信息。今年的1到8月份，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87.5亿元，同比增长30.8%，其中出口44.6亿元，增长75.6%，进口42.9亿元，增长3.4%。日前，锡林郭勒盟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暨质量月主题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现场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农畜产品快速检测演示，展示全盟优质绿色农畜产品引导生产主体守法经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西乌中乌沁旗多条农村牧区公路建成通车，项目持续完善牧区路网，便利农牧民生产物资运输，串联沿线草原旅游资源，助推农牧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筑牢交通支撑。近日，乌拉盖管理区扎实推进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民生工程，重点对老旧小区实施供水、供热、排网、排污管网更新升级，同步完善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改造面积3.7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657户，预计2027年12月全面完工。近日，多伦县推进一老一小一体化服务阵地建设，整合养老托育资源，提供日间照料、健康义诊、未成年人关爱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基层服务、公共服务，用心守护老年群体与未成年人，办好民生实事。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部门提

请参保企业查收2026年稳岗返还申请流程指南。今年中秋满月将于9月27号0时49分出现，为15的月亮17圆。月初月落时段适合拍月，月光与地景亮度均衡，月色泛红，建议用长焦镜头搭配古建筑、树木等地景，优先选择无遮挡点位拍摄，提升画面层次。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京举行，活动推出30余部长征主题影片，双节档汇集多部不同的类型中外影片，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保15-5规划，持续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规划提出规范异地就医备案，推进长护险、生育保险异地结算，稳定跨省结算成功率，落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家庭共用账户余额、生育津贴直达个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9月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水球决赛，中国队与东道主日本队常规时间战成14平，经点球大战，中国队以总比分19-18取胜，5战全胜，实现亚运女子水球5连冠。

谢谢。

回到节目当中。那秋风渐凉，月色温柔，转眼之间呢，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也是如约而至了。在所有的传统节日里，中秋大概是最温柔、最治愈人心的一个节日。它没有盛大喧嚣的仪式，却藏着中国人最朴素、最真挚的心愿，那就是岁岁平安、月圆人圆。中秋呢，从古至今都是属于团圆的节日。古人望月寄相思，将思念、牵挂、期许全部的托付给一轮明月。无论是身在何方，无论是相隔多远，同一轮月亮照亮天南地北，也照亮每一个期盼团圆的心底。对于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普通人来说呢，中秋不是书本里的诗意，而是实实在在的烟火日常，是街边悄悄变浓的秋意，是超市整齐摆放的月饼，是家里提前备好的瓜果，是邻里之间一句中秋安康、一块月饼分享的温柔。秋天呢，本来就是一个温柔的季节，而中秋呢，让这份温柔多了一份团圆的重量。小时候的中秋呢，很简单，有月饼吃，有月亮看，有家人陪伴，就是最圆满的幸福。那时候呢，我们总觉得月亮很圆，日子很漫长，陪伴也很长。那长大后呢，才慢慢的发现，中秋真正珍贵的地方，从来不是月饼有多精致，节日有多热闹，而是难得的相聚，难得的安稳，难得的陪伴。生活奔波，日常忙碌，我们常常为工作忙碌，为生活奔走，常常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人。而中秋呢，就像是一场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慢下来，停下来，回归到家庭，珍惜陪伴。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各个社区之间，中秋呢是邻里温情最好的见证。平日里呢，大家各自忙碌，早出晚归，邻里之间也很少有寒暄。但每到中秋节呢，很多社区都会开展暖心的活动，居民朋友们呢也会聚在一起聊家常、做月饼、画团圆。陌生的楼栋因为一次次的温暖的互动变得温暖，冰冷的邻里距离也因为真诚的分享慢慢的靠近。远亲不如近邻，最好的社区氛围就是这般烟火相伴，温暖相守。

中秋节呢，也是一个感恩的节日，在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依然有很多人呢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守护城市整洁的环卫工人，守护平安的执勤人员，服务群众的社区工作人员，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保障城市运转的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是他们的默默付出守护了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团圆，望月安然。 在这里呢，也向所有坚守在岗位上的工作者们道一声真挚的辛苦，中秋安康。月圆呢，寓意着圆满，中秋将至，中秋也是到了，那代表着收获。中秋承载着中国人最温柔的期许，期许家人安康，岁岁无忧，期许生活顺遂，万事圆满。 其实人生最大的幸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精彩，而是平凡安稳的日常，是家人健在，灯火可亲，有人陪伴，岁岁平安。秋天温柔，月色浪漫，人间值得。愿这个中秋呢，所有奔波的人都能够奔赴团圆，所有思念的人都能够得以相见，所有努力的人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圆满与温柔。 接下来的时光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几首关于中秋的歌曲，让我们在这一首首中秋的歌曲当中去感受中秋的浓厚氛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人圆，事事圆，岁岁年年皆安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平安。

0: 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1: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

0: 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嗨，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又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啦。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超级同学。今天又是到了周末吧啦，陪伴你们的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啊，咱们要一起继续搭乘动画大巴了。从今天开始呢，在每周六的时候，小童姐姐都会和大家来听一听葫芦娃的经典故事。七个葫芦兄弟在一直保护他们的爷爷，那他们每个人都有什么样的本领来着？小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如果不记得了没关系，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搭乘这趟大巴车，开始葫芦娃兄弟历险记的旅程。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动画原声故事。而且啊，在第一天的故事里面啊，葫芦兄弟就要落地了。那么大葫芦有什么本领来着？小朋友们别急，咱们一起来搭乘大巴车吧。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魔法高强的妖精，他们是蛇精和蝎子精，他们危害四方，什么坏事都做。后来天神生气了，就用惊雷闪电化作了神葫芦，把他们给收了进去，镇在了葫芦山里。据说只要满10000年，他们就会化为灰烬。有一天，有一位老爷爷来到葫芦山上采药。当他来到一个山洞的时候，突然间山摇地动，乱石翻滚，老爷爷慌忙躲进了山洞。这时洞中传来了急切的呼救声，
1: 救命救命。
0: 老爷爷寻声找去，他看见一只穿山甲被一块震落的石头压住，正在痛苦地挣扎。
1: 老爷爷，快救救我！
0: 穿山甲急忙向老爷爷呼救，老爷爷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推开了大石头，救出了穿山甲。老爷爷问道：
2: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啊？
1: 我不小心钻破了葫芦山，让镇在山里的两个妖精给跑了。
0: 穿山甲懊悔不已。听到这，老爷爷急得团团转。
2: 哎呀，那乡亲们就要遭殃了，这可怎么办呢？
0: 穿山甲向前跳了几步，他回头说道：
1: 老爷爷，您别急，跟我来，这洞里啊有个镇妖之宝，只要得到它就能重新制服妖精。
0: 老爷爷一听，急忙跟着穿山甲向山洞深处走去。山洞里

0: 怪石林立，阴森森的，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间一个闪闪发光的宝葫芦映入了他们的眼帘。穿山甲激动地跳起来，老爷爷，你看见了吗？这就是镇妖的宝葫芦，只要将它拿回去种出葫芦来，就可以消灭妖精，这是真的。
1: 哦，真的，这可真是好宝贝啊。
0: 老爷爷高兴地取下宝葫芦捧在手心，可是没等他仔细看，那宝葫芦就一闪一闪地变成了一颗晶莹的葫芦籽儿。噼啪，葫芦籽儿放射出闪电一样的强光，紧接着在滚雷般的隆隆声中，山洞崩塌，地面开裂，老爷爷和穿山甲惊叫着跌进了万丈深渊。就在这时，葫芦籽儿放出了一股神奇的力量，

0: 一道光芒，把老爷爷和穿山甲轻轻地放在了一间茅屋前。穿山甲轻声地呼唤爷爷：“
1: 醒一醒，老爷爷！醒一醒，老爷爷！看到家了！”
0: 老爷爷睁开了眼睛，他看着手中的葫芦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 忽然间，葫芦籽蹭了一下从老爷爷的手掌中跳了下来，自己就钻进了土里。紧接着，一棵葫芦苗顶开了坚硬的泥土，顽强地钻出了地面。不一会儿功夫，葫芦苗就长出了藤蔓，爬上了山石。看，藤上还接二连三地结出了红、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小葫芦。小葫芦们还甜甜地叫着：“
1: 爷爷，爷爷，爷爷！”
0: 老爷爷又惊又喜。就在同时，从葫芦山中逃出的蛇精和蝎子精正在妖洞里喝酒庆贺。忽然间，蛇精看见自己的宝贝魔镜里出现了七个小葫芦，蛇精又惊又怕：“
3: 啊，这些葫芦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旦它们瓜熟蒂落，我们就全完了。”
4: 夫人，不用担心。
0: 蝎子精拍着桌子嚷嚷道：“
4: 这些小葫芦枝叶细嫩，我们现在前去斩除，还为时不晚
0: 呢。”这一天，老爷爷和穿山甲下山为小葫芦找肥料，蝎子精派出的黄风怪杀来了。黄风怪向小葫芦们放出了一只只毒箭，小葫芦们嘻嘻笑着就把毒箭打落在地上。
3: 哼，真痒！这是什么东西？看我的！
0: 一个小葫芦呼地喷出一股烈火，把黄风怪烧得落荒而逃。当老爷爷和穿山甲回来的时候，小葫芦们左摇右晃着对老爷爷说：“
3: 有妖精，有妖精来过了。”
0: 老爷爷很担心，可小葫芦们却一点也不害怕。
3: 老爷爷，您别怕，要是妖精再来捣乱，您就待在屋子里不要出来，我们兄弟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这一天夜深了，乌云遮住了月亮，妖精们又来了。老爷爷透过门缝往外瞧，只见一条赤烈蛇精正昂着头向小葫芦们喷出了熊熊烈火。老爷爷心里一惊：糟糕！他忘记了小葫芦们的交代，他拿起砍刀冲出了屋。

0: 就在这时，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罩了下来，老爷爷被蜘蛛精抓走了。藤上的小葫芦们急得摇来荡去，他们拼命地喊着：“爷爷，爷爷！”这时候，大力娃撑开了红葫芦，跳了出来。小葫芦们齐声喊道：“大哥，快去救爷爷！”“
1: 好，我一定要把妖精捏得粉碎。”
0: 大力娃说完，迈着虎步向妖洞赶去。妖洞里，蛇精正满脸堆笑地对老爷爷说：“
2: 老人家，来，我们交个朋友，我先敬你一杯。”
0: 哼！老爷爷一甩手，把酒杯打翻。蝎子精在一旁气得暴跳如雷，他一把掐住了老爷爷的脖子：“
3: 妈呀呀！你个老东西！”
0: 蛇精把蝎子精拉到一边：“
2: 大王别急，留着这老头才能摸清葫芦的奥秘。”
0: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大力娃的喊声：“
1: 开门，快开门！”
0: 接着只见大力娃举起一块巨大的石头，把石门砸了一个大窟窿。大力娃径直闯入妖洞：“
1: 妖精，快还我爷爷！今天要是不把我爷爷放了，我就把你的妖洞砸个粉碎。”
0: 蛇精笑嘻嘻地说：“
2: 啊，你爷爷正在后面喝酒呢，你要是震塌了山洞，不是害了他老人家吗？”
0: 蛇精说完，悄悄地拿出了他的宝贝，呼地出了一口气，一股寒气旋转着向大力娃袭来，大力娃瞬间就被冻成了冰块。可是大力娃力大无比，只见他使劲一撑，冰块立刻碎成了无数小块。蛇精暗暗吃惊，他眼珠一转：“
2: 小孩，你爷爷喝了两杯酒，睡意正浓，我可以带你去见他老人家。”
0: 大力娃信以为真，便跟着蛇精往洞里走去。蛇精指着躺在一块石板上的老爷爷说：“
2: 快看，那不是你爷爷吗？”“
1: 爷爷！”
0: 大力娃惊喜地扑向老爷爷，可老爷爷却突然变成了泥块，石板变成了泥潭。不好，大力娃只觉得脚底一软，咕噜噜地就陷入了泥潭。蛇精在一旁冷笑道：“
2: 葫芦娃，你就别想再撒野了。”
0: 他用法术把大力娃绑在了蜘蛛网上。大力娃把头一甩，将口中的淤泥吐在了蛇精脸上。呸！
2: 啊！
0: 蛇精气得呀呀乱叫，蝎子精气哼哼地拿着长枪就要掷向大力娃，只见蛇精急忙拦住了蝎子精：“
1: 大王，
2: 葫芦七兄弟生来就是一颗心，杀一个是不会死的。眼下他们救人心切，必定一个个杀上门来。我们正好把他们统统抓住，炼成七星丹。吃了七星丹，就可以万寿无疆了。”
0: 蝎子精一想：“
4: 夫人说的有理。”
0: 他连连点头。
5: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小葫芦们见大哥一去不回，都很担心。
0: 橙葫芦心急地挣断了藤蔓，它咚地掉到地上，裂成了两半。千里眼娃从里面蹦了出来，他天生就是千里眼顺风耳，他能够探听到千里以外的事情。 小葫芦们七嘴八舌地问道：“
1: 二哥，二哥，大哥去救爷爷，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还没回来？”
0: 千里眼娃翻上了屋顶，手搭凉棚，搜寻着妖洞。
1: 别急，让我用千里眼看看。
0: 妖洞里的蛇精被千里眼娃射来的目光照得头晕眼花。
1: 啊，这是什么光？
3: 带我前去查看查看。嗯，又是一个葫芦娃，他东张西望的在看什么？
0: 蛇精大惊失色。
1: 哎呀，不好，这第二个葫芦娃莫非就是千里眼顺风耳？
3: 这二娃子本领奇特，必定上门来找麻烦。蛤蟆精，洞里洞外给我严加防守，把那老头和葫芦娃。
0: 蝎子精凑到蛤蟆精的耳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地交代了一番。蝎子精说的话还是被千里眼娃听到了。
1: 兄弟们，不好了，妖精把爷爷和大哥都关到18层地洞中去了。
0: 小葫芦们一听都急得直嚷嚷：
1: 二哥，二哥，你快去救爷爷和大哥呀。
0: 千里眼娃告别了兄弟们，直奔妖洞而去。妖洞里，蛇精一觉醒来，发现地上有葫芦娃的脚印，他顿时惊慌起来。
1: 不好，这二娃子已经来过这儿了。这娃子机敏过人，耳聪目明，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他。我一定要想办法叫他变成聋子、瞎子。
0: 蛇精恶狠狠地说完，暗暗地布下了迷境宫陷阱。毫无防备的千里眼娃被蛇精引入了迷境宫。迷境宫里树立着一面巨大的魔镜，镜中不断地放射出刺眼的光芒，千里眼娃不一会儿就被照得头晕目眩。突然，蛇精从一面魔镜中跳出来，他举着两把利剑向千里眼娃刺来。千里眼娃惨叫一声，利剑刺伤了他的眼睛和耳朵，一道闪电将地面裂出了一条裂缝，千里眼娃滚入了裂缝，掉进了18层地洞。关在这儿的老爷爷一把抱起了千里眼娃。
6: 哦，孩子，你怎么了？快醒醒。
1: 爷爷，我的眼睛，我的耳朵。
0: 千里眼娃一头扑进了老爷爷的怀里，呜呜地哭了。
3: 孩子，妖精把我捉来就是为了让你们中他的圈套，你和老大都上当。
0: 这时千里眼娃竖起了耳朵，仔细地听着周围的动静。
6: 孩子，怎么了？
1: 我这只耳朵还能听到一点声音。爷爷，您放心，我们一定能出去打败蛇精和蝎子精，他们不会得逞的。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葫芦兄弟的故事呢，我们就听到这里了。这是第一集，小朋友们一定要期待一下，下一周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第二集故事送出啦。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希望你们可以听到更多的快乐。我是小童姐姐，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

0: 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3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

0: 观光打卡相结合。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3: 我们在西安车站后轮充电点位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处，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2: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4: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2: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7: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6: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8: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眼下，甘肃陇南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1: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2: 哎，这是不错的。
11: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4: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商
11: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3: 这3边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5: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
16: 哦，
15: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8: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7: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8: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5: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9: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20: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

0: 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净水项目收获八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2: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1: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5: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4: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7: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6: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

0: 将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0: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0: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无声之音是至高无上的，超越任何意识的层次，超越任何交流的方式。学会倾听无声之音，宁静能够给予我们这个世界所没有的语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忧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我们上一期节目探讨了什么样的领导是最高层次的领导，
2: 对，
1: 还有几种类型不同的这个领导的层次。
2: 对，那实际上今天这一段话呢，也是跟上一次的学习内容呢有相关的。他就讲啊，一个最好的领导人是吧，最好的领导人，因为我们原来也上一次学过嘛，太上不知有之是吧。
1: 对，
2: 最好的领导人呢，这个老百姓有时候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1: 是，
2: 或者说老百姓仅仅知道他的存在而已。

0: 对，不知道他还在干什么。是，
1: 因为他没有必要干，一切都安排的井井有条了。
0: 对，
1: 一切都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他怎么来做的呢？这段话呢是介绍一个最好的领导人怎么做的。
0: 哦，这个就很重要。
1: 是做的方法，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是吧，大家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存在，就把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了。为什么能做到？他有方法。
0: 这个方法是什么？
1: 方法什么呢？他是说啊，忧喜这个其贵言。
0: 这个忧喜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忧喜就是悠闲自在的意思，
1: 忧是悠然的忧，
0: 悠然是吧，悠然自在，很放松。其贵言就是很少说话，很少贵言嘛，这言是言语了。
1: 对，
0: 对他的言语很金贵，我们讲金口玉言，
1: 是
0: 不轻易说话，不是不停的在那儿天天开会天天讲，不是，很少去发号施令。那么结果很少发号施令呢，
1: 这个很少去发号施令呢，功成事遂，事情却办得很稳妥，然后老百姓呢会说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哦，这个话很有意思。说什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好最好的领导人呢，他不一定是用嘴巴来讲，不停的发号施令的。但是呢他事情能办妥，为什么能办妥？
0: 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做到了一些什么呀？我们其他人做不到的。
1: 这里头呢就是他有圣人存心的问题了。就是圣人的这个所谓圣人就是领导人呢，在领导人有的时候一些想法呀是吧，我们有时候作为部下呢，他揣摩不到，揣测不到，打个比方，就像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法，孩子有时候很难想象的。对不对？你比如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给孩子有时候设计很多的人生的道路，说话的时候都很注意的，很微妙的。
0: 很多孩子说他并不知道父母在替他来考虑这么多这么深，
1: 对不对？然后他慢慢的按照方向引导，所以我就觉得呀很有意思。我记得我在选择上大学的时候啊，我选了法律专业啊，后来呢我一直挺自豪的，我觉得法律专业是我自己选择的。
0: 哦，
1: 后来呢是到了大概人到中年以后啊，我才慢慢回想，回想了以后我发现呢，其实我选择这个法律专业呢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0: 那是我父母慢慢引导的。哦，是这样啊。
1: 对呀，他引导了几十年啊，从小就告诉我们是吧，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0: 哦，
1: 然后给我起的名字呢还叫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多字嘛，取了一个多字。然后呢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就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法治的重要性。
0: 哦，
1: 对不对？那这一切其实这个环境都在促使着我进行人生的一些
0: 思考和抉择。
1: 对。 所以当我最后所谓做抉择的时候，我认为是我的抉择，结果我的母亲呢最近告诉我，她说呀，你在做那次抉择的时候，你跟你的父亲呢商量一直商量到半夜哦，我都忘掉了。你看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就人们呢往往是自己做事情的时候做出决定都认为是自己做的决定，
0: 是，
1: 其实他不知道呢在旁边在背后有很多的领导长辈父母甚至朋友在悄悄地引导我们走这条路。
0: 哦，
1: 这个就是要贵言嘛。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这个父母对孩子都有这个特质的，都有这个特质，说孩子啊在成长的时候都是在慢慢的引导他，
0: 他没有一下就说哎你以后搞法治搞法律，
1: 他慢慢引导孩子嘛，是吧，因为他知道孩子有每个孩子都有特点嘛，是，然后那往往对孩子最了解的其实就是父母了，
0: 是，
1: 然后父母他能知道这个孩子的性格是内向的呀外向的呀是急躁的呀是缓慢的呀，是属于冲动型啊还属于思考型啊是行动派啊还是思想派啊，
0: 啊等等，是吧，
1: 愿意交往还是不愿意交往啊，愿意钻研呢还是还是这个很大气啊是吧，是很活泼呀还是很内向啊，总而言之你的孩子的特质是父母比较了解。
0: 对，
1: 所以父母呢往往都会根据孩子的特质慢慢的在引导他，而不是不停的跟他讲，这就是有智慧的父母了。要跟他讲了他听了还有反感，反倒效果也不好了。
0: 对，他认为是父母强迫自己去接受他的意愿。
1: 反倒呢有智慧的父母他不是强迫，慢慢引导。这个引导这里头就含着这个含义了，就很少去说，结果事情就引导到那个方向上去了，结果孩子认为呢是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人生道路，其实呢是父母的引导。
0: 哦，可是到了中年可能在回过头来才悟到这一点。
1: 那我们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在观察哈，其实一个最好的领导人也是这样的。
0: 哦，
1: 对不对？他在引导部下的时候，因为领导嘛，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他一定是胸怀比我们要宽广了。
0: 是， 视野呢比我们要高了，经常讲站得高，看得远，是吧？他们有好学习，有历史的这个经验，又有呢更长的一辈的这个带领，所以他们看的问题看的深度广度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和我们一般老百姓呢，我们老百姓虽然也很关心国家大事，是吧，关心很多的事物，但是有的时候毕竟啊，你那个视野啊，地点啊，
1: 看问题啊，看得不一定全面，毕竟我们没有在那个位置上，
0: 没在那个位置上，见解，还有我们日常思考的问题，可能就是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了，
1: 是，
0: 是吧？那么作为他一个好的领导人，他在那个位置上思考的往往是至少是自己所辖地区的，是吧？
1: 对，
0: 这个人民大众的思考需要，社会的发展的需要，上要对得起国家，
1: 对得起祖先，对得起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的传承，下要对得起这个我们的百姓，还要对得起子孙后代，他想的问题可能比我们平时所想的都是深度和广度不一样，对，
0: 所以他看问题看得会稳一点，所以很好的领导人呢往往在这里面他是慢慢引导的，
1: 哦，
0: 他引导了以后可能这个事情成了，不懂的人呢还以为是自己做的呢，其实是国家在引导的。
1: 包括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呀，什么开放啊，是吧？你去看一看，这都有引导成分在里边。我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是吧？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对，有没富的了，是，也正在富的了，也已经富的了，有已经富的人，他会沾沾自己的说，那是我富起来了，
0: 是我自己能干，
1: 是我自己能干的，这都其实这就跟这句话一样的，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很能干嘛，
0: 是，
1: 其实呢，是我们历代的祖先啊，这是智慧的这种保佑，我们国家
2: 各级领导人在这里精心的安排，让我们人民的富起来，践行所知所学，追随圣贤脚步，智慧圆满人生。为满足听众朋友进一步学习道德经的需求， 李一多老师解读的《道德经》全套节目MP3有声书现已出版，除此之外还有《道德经》大字拼音诵读版，《道德经》讲解类相关书籍供您选择。以上产品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道不在远方，行道者 脚下是道，让我们放慢生活的节奏，静心感悟圣贤的叮咛。欢迎大家联系我们，联系电话 010-8850-8823 8850-8823， 网址 www.51cjh.com。

0: 老师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过一堂易经课啊，那个老师就问现场的学生，现场所有，他说你们这些人都算事业成功人士，你们认为功劳自己占百分之多少？大部分人说我占60%，我的个人努力占了70%。然后那个老师说错，你个人的努力最多最多占30%。
1: 哦，30%，我刚才脑袋想10%。
0: 啊，30%都说多了，可能他说最多最多。
1: 因为很多，因为我说我们的努力，你比如说，就算30%吧，这30%也还有无数人的支持呢。比如说，作为先生来讲，是吧？假如说70%是祖先给的，30%是自己的，可是30%里头至少有一半是太太的吧？
0: 对对对，是。
1: 这有一半太太
0: 没有家庭的支持，我们也做不了事。
1: 对啊，然后还有朋友吧，
0: 是
1: 不是？
0: 朋友帮忙，
1: 朋友帮助啊。因为我们想成点事情，没有很多的朋友来帮助，是吧？我们讲先交朋友后成事儿嘛。那都朋友帮助的呀，要没有朋友帮助，我们成什么呀？所以我看自己的努力也就10%。
0: 哎呦，这个太让人震撼了，因为当时课程上没有人认为个人的努力才占这么少。
1: 因为我们至少70%是先天，先天是父母祖先给积的德呀。我们讲积善之家，
0: 必有
1: 余
0: 庆，
1: 是吧？是父母祖先积的德行。你看父母祖先怎么叫积德呢？他们都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
0: 哦，是这样。
1: 积善，什么叫积善呢？善其实就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
0: 对。
1: 什么叫作恶？作恶就是拿到的多，付出的少。
0: 哦，那我们千万别认为我们现在就追求高工资少付出，这其实不是积德呀。
1: 这不是积德，这是积不德了，积不善了，
0: 损德了，
1: 就是积不善嘛。
0: 积不善，
1: 因为我们拿到的多，付出的少，就意味着有人付出的多。多得到的
0: 少，对，
1: 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就叫积善，
0: 嗯，
1: 对吧？我们就叫享福嘛，
0: 是，
1: 那福享光了不就没了吗？
0: 对，
1: 那么有这个是跟父母祖先啊祖上积的德很厚有关，啊，还跟自己的努力有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啊，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我想呢跟这个好的领导啊，长辈啊，他的这个平时的做法有关，
0: 对，是，
1: 那他的做法是什么做法呢？我们中国自古讲叫做以身作则。
0: 身教重于言教，
1: 对，叫上所施，下所效。哎，我上面怎么做，下面就跟着怎么学，不用说，
0: 对对，
1: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如果作为领导人的，我们都提倡奢靡的生活，我们都买大房子，开好车，那当然我的团队肯定向往这个了。
0: 对啊，因为看我们领导是这样啊，
1: 因为领导其实说是领导，同时还是榜样哦。
0: 对，是
1: 任何一个团队的领导都是这个团队的榜样。
0: 嗯，
1: 那么这个团队的领导凑在一起了。称之为成功人士，
0: 对，
1: 成功人士是社会的榜样，
0: 哦，
1: 对不对？
0: 所以大家就都追求他们的是，
1: 他们
0: 所拥有
1: 的方法。所以你们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也说白了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领导了，
0: 对，
1: 包括这个名人了，
0: 是，
1: 包括这个有才能的专家、学者、教授，是吧？这专家也都是名人呢，也算成功人士喽，
0: 是。
1: 是吧？然后这些这个演艺界的这个名人呢，等等，是吧？有影响力的这些人。都可以称之为所谓成功人士。
0: 对，
1: 那么他们的形象会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因为他们在为大众演示出了一个成功人的形象嘛，每人都渴望成功嘛。所以他们怎么做的，大家就怎么学，就是这么回事，包括各级的领导人。所以说呢，要会的人真有智慧的话，就知道了，我现在所展示的一切都在为民众产生影响。
0: 对。
1: 是吧？那会的人，就比如说，如果这个领导人我是比较，或者我们讲叫所谓的成功人士了，是吧？我们是比较爱护环境的，我们保护环境，我们珍惜粮食，哦，那不得了，那大家都要珍惜粮食了。
0: 对，
1: 所以我最近也听说，好像是美国有个洛杉矶议会，大概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0: 什么决定？
1: 就是一个星期呢，有星期一这一天呢，我们不吃肉。
0: 哦，
1: 为什么不吃肉呢？保护环境。
0: 每周素食一天。
1: 一天保护环境。
0: 太好了，
1: 哎，包括环境，因为呢，他说这个吃肉食啊，这个养肉养这个动物，
0: 养动物
1: 需要很多的
0: 草场
1: 是吧？破坏了绿色，
0: 对，
1: 排放的这个废气啊，排放的这个污气啊，会
0: 污染空气，
1: 污染这个臭氧层，
0: 对吧？
1: 所以现在有人讲这个养动物的时候排放的这个废气啊，对臭氧层的破坏比全世界汽车尾气对臭氧层的破坏呢还要大。
0: 哦，跟我们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
1: 所以他说，那我就少吃一天肉呢，我对环境的保护也会增加这个1/7的贡献吧？
0: 对，
1: 就减少1/7的损害了，等于
0: 是
1: 减少损害，不就是贡献吗？
0: 对，
1: 等于哎，他们来做这件事情，
0: 这很好啊。
1: 那这个事情我们听到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受影响了。
0: 是，
1: 我听说好像在我们国家曾经有些高层会议上讨论上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吧？哎，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来吃素食？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成功人士啊。名人呐、啊，是吧？领导人呐、啊，我们带头来节俭一点， 啊，我们把这个肉食的这个消耗啊，是吧，减少一点，那给大家就会做出很好的榜样。
0: 是
1: 啊，那就叫，这就叫以身作则。
0: 对，
1: 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是吧，或者我们以前讲法叫身先士卒。
0: 对，是，
1: 是吧，身先士卒。那我们比如说开的车，我们可能就不是追求时尚和名牌，
0: 嗯，
1: 是吧，我们可能我们开的是这种比较简朴的车。
0: 对，
1: 或者我们开的是一些国产车。
0: 是，
1: 那我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我开一些国产的车，当然我对国家的这个民族工业啊，它就是一种支持了。
0: 是，大家看了也会学习我们，
1: 会学习我们的简朴的精神。
0: 对，
1: 是吧，我们不是说抵制外国货，这个不是这个思想，是吧，那我觉得你根据自己条件可以做适当 我说这个钱买60万的我就40万，40万我就买20万，20万的我就买10万，降低一个。对，因为你条件很具备，每个人条件不一样，人不能跟人比，条件不同，但是我在我的好的条件下，我往下降一点，把这个降的这份贡献给一个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榨样，同时呢把这个钱财啊力量集中起来呢，还可以为社会做些回报。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的方法。
0: 那大家呢慢慢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呢，
1: 他就会受到影响了。是，这个影响呢，它不是通过语言，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我们有影响力的这些成年人、家长，是吧，父母、长辈、老师、成功人士，
0: 对，
1: 还有各级的领导，我们展现出来的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样为子孙后代，为我们的全社会呢，做出很好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0: 哦，其实这个道理讲的并不是很难做到，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体验，就是说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领导或者是好的家长，好的在上位的一个人，一个成年人，那就是我们自己以身作则，给我们的下属，给我们的孩子做出来榜样以后，孩子自然就跟着学。
1: 对，就是这样的。
0: 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忧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 谢谢李老师的开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 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养生之道在于吃得淡、吃得粗、吃得少；处世之道在于吃得苦、吃得亏、吃得重。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栏目。 我要给您讲一个一日一餐的健康奇迹。我们文中的主人公是57岁的日本名医南云医师，他虽然年龄是57岁，可是却有30岁的外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相关科研结果提出这样的观点：宝石是疾病的密友，健康的大敌。这篇文章呢，我们摘编于网络， 文中的观点仅供大家参考。顺应四时，效法自然。中华养生文化认为，养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它强调身心的和谐健康， 认为健康是建立在内心自省和与外在世界相和谐的境界基础之上。静默无为，清静自正，心境平和，体魄康宁。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特别推出中华养生栏目， 祝听众朋友每天好心情。中华养生。

期不断有最新研究指出，吃的少是健康长寿的要诀之一，因为新陈代谢率会让自由基增加，导致老化，增加提早死亡的风险。英国皇家科学学会在今年夏季科学展上公布发现，六分饱延寿20年。国家地理频道探险家《蓝色宝地》的作者丹·布特尼采访日本的仁瑞宝地冲绳时，发现老人家在饭前会说只吃八分饱，饭后则说我不饿了。这可能是世上唯一会限制自己摄取多少热量的族群。身为乳房专科医师及医学博士的南云吉泽，不仅出生在具有心肌梗塞病史的医生世家，他自己呢，也由于长期行医的工作压力，出现了心律不整、便秘和肥胖，终于在45岁那年决定开始自由式的一日一餐饮食法。现在57岁的医师，拥有26岁的血管年龄、28岁的骨质年龄，脑年龄是38岁。这些内在健康的外显，是让南云医师看起来只像30岁。能够让南云医师如此深信执行的一日一餐生活方式，主要来自于对于人类演化的观察发现。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当自己吃太饱的时候，特别容易昏昏欲睡。漫长的17万年来，人类就是在饥饿时代求生存，身体有着能够在少量食物中尽可能吸收营养的能力，食物呢也能有效率地变成脂肪来储存。在空腹的时候，体内的生命力基因

0: 会开始运作，扫描人体内50兆个细胞，修复被破坏或受损的基因。当这种基因活化，就能为我们带来长寿和健康。而人类能吃饱的时代呢，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儿。我们的身体啊，其实还无法立即适应饱食，也因此产生了许多相关疾病，例如血糖失控、代谢症候群等等。 其实啊，有科学家提出，进食都是因为对于环境适应巨变的一个结果。自由式的一日一餐饮食法，就是一天选择进食一餐，以一汤一菜为主，中间如果觉得饥饿，可以补充一点水果和点心等等，实施起来呢，不会太困难。不过呢，我们要注意几点。 就是在我们用一日一餐饮食法吃饭的时候啊，不用计算我们吃进食物的热量啊、营养啊等等。还有呢，就是配合饮食啊，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最好做到早睡早起。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连续52天的一日一餐，身体细胞就可以全面的修复，由内而外焕然一新。我们祝福听众朋友 健康长寿。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 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毅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1: 要分良着，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3: 好孩子，给你点赞。
4: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5: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6: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
4: 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 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不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25号至26号，盟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调研，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西乌中穆沁旗居住环境与出行条件同步升级，民生实事落地有声。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加速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9月25号至26号，盟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生产，供热保障，双节物资保供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庞辉首先来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和爱民社区，详细了解基地建设运行、宣教活动开展、社区党建、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情况。他说，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蒙古马精神传承好、弘扬好，持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结合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上，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在森林草原防火指挥平台、锡林热电厂、二中市场调研时，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强化火源管控，加大巡护排查力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火情报告制度，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底线，要做好设备检修维护，足额储备燃煤热源，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安全过冬，要保证生活必需品货物丰富、质量安全、价格稳定，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让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庞辉随后来到国能北电胜利能源、大庄园肉业有限公司和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他强调，能源畜牧是我盟的优势特色产业，要统筹抓好文产保供项目建设、技术升级、品牌打造、研练补练强练等工作，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庞辉强调近期中秋国庆假期叠加，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扛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紧盯工矿企业、城镇燃气、人员密集场所、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盟委委员秘书长赵飞鹏参加。
2: 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
1: 今年以来，西乌中穆沁旗聚焦群众安居急难愁盼，一项项民生工程正加速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改造力度不断提升城镇宜居品质，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温。西蒙融媒记者贺玉平、巴耶尔图、张子文、苏立德、方明报道。
3: 走进巴拉嘎尔高乐镇白银艾丽小区，一派火热的施工现场，地下管网更换、地面路基整修等工序稳步推进。这个有着十几年历史的老小区正一天天褪去旧貌，焕发新颜。西乌中穆沁旗房地产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艳龙：
4: 咱们小区是6月初开的工，预计是10月底全部完成。目前呢，咱们的外墙保温、屋面防水、主管网，都已经全部完成了。 现在正在做分支管网。
3: 白银爱里小区及周边小区提升改造项目是西乌中沁旗人民政府2026年度实施的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项目之一，改造范围包括白银爱里小区、郑海军开发小区、新卫小区及景观大道部分居民楼，共计26栋楼，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涉及居民1200多户。西乌中沁旗白银爱里小区居民杨雪珍
5: 希望通过这个改造，咱们这些住户的供暖呀、排水呀各方面都能改，居住环境好了，人的心情也不一样了。
3: 在巴拉嘎尔高乐镇乌中沁街，一条长350米、宽24米的新建城市道路也在加紧施工。该路段通过将丁字路口改造为十字路口，让曾经的断头路变成群众出行的顺心路。同时项目还配套建设供热、集水、通信等地下管网，实现地上地下同步升级。西乌中沁旗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督股负责人穆日根：
6: 以前它是个丁字路口嘛，现在要把它改成十字路口，这样的话因为咱们这块有这个行政一条街以及学校和这个中学，这样的话就是每天早晨呢，它这个就是送孩子上班的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这个建成以后能缓解这个交通压力。
7: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西蒙融媒通讯员保日奇奇格塔米尔报道，日前正蓝旗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在正蓝旗宝绍带苏木境内的一号升压站施工现场，建设热潮涌动，施工秩序井然。该项目是地企双方共同谋划合力共建的重点项目，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混装28台8.5兆瓦、77台10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系统，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2027年9月实现全容量并网。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副经理沈成杰：
8: 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共涉及3个施工区，目前3个区域已全面开展土建主体工程施工，现场投入施工人员共500余人，施工机械有100余台套，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快速推进。
1: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于宇东报道，近日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依托跨境金融便利化政策，成功落地跨境汇出汇款项下直出账业务，同步推广跨境直入账服务，打通跨境资金收付双向高速通道。二连浩特市中小外贸企业普遍存在交易频次高、单笔金额小、资金周转需求急的特点，传统跨境结算流程环节多、人工核验繁琐、办理时效有限的问题。针对企业结算痛点，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创新推出跨境直出账、直入账双向便利化服务，实现跨境汇出资金自动扣款、系统自动发报、全流程闭环自动化办理，境外汇入资金可自动识别一键入账，省去多道人工审核、层层流转环节，大幅简化结算操作流程。这个跨境结算服务7x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不受银行网点营业时间、地域限制。截至目前，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已累计服务辖区出口企业36户，覆盖口岸物流、建材、日用品外贸等重点领域。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国际结算部主任田淑静：
9: 下一步我行将立足口岸独特区位优势，紧贴自贸区市场主体金融需求，持续迭代优化跨境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不断扩大双向跨境便利化结算服务覆盖面。
0: 泰普四期今年新增的2.7万平方米改善型住房项目进入冲刺阶段，预计10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11月正式交房。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 民生温度正托起百姓幸福。新毛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乌云、齐木格、吴晓明报道。
10: 在隆庆学府家院一期建设工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外墙保温和室内抹灰作业，塔吊来回运转。项目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紧邻泰晤士旗第三小学，区位优势明显，生活教育配套便利。项目销售负责人贾梦毅：
11: 我们这个小区呢，它是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施工的规范，包括户型设计啊、通风采光呀、还有咱们建了以后客户的居住舒适度啊，肯定是能保障的。并且我们这个小区的绿化，包括咱们这个整体的布局设计，也是按照咱们现在目前国家最新的这种住宅的建筑标准设计的，完全能达到咱们就是住建部好房子的要求。
10: 住房问题关乎民生福祉，也关乎城镇活力。当前住房城乡建设部正推动好房子建设，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五个方面统筹推进。泰晤士旗改善性住房项目的落地，正是这一政策导向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泰晤士旗住建局副局长张学元：
12: 通过扩容改善型住房供给，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的安居需求。
1: 眼下阿布嘎旗天然打草场进入集中收割期，牧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开展打除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13: 在红格尔高乐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的草场上，打草机往来穿梭，牧民乌利吉孟克正忙着进行打草作业。阿布嘎旗红格尔高乐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牧民乌利吉孟克：
14: 今天我打了2000亩草，一亩地产出60至70斤草。
13: 在吉尔嘎朗图苏木巴彦吉尔嘎朗图嘎查集体打草场，机械化作业同样有序进行。嘎查党支部书记格瑞勒

0: 一边查看打草作业进度，一边盘算着今年的草场收成。阿布嘎奇吉尔嘎朗图苏木巴彦吉尔嘎朗图嘎查党支部书记格日勒：
1: 今年打草场牧草长势好，53000亩地预计能产出1800吨草。
0: 据了解，2026年阿布嘎奇计划打草面积83.02万亩，预计产草量27436.63吨。面对秋季打草时间集中、作业窗口期短等实际，全旗科学组织统筹推进，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机械化打草作业，预计10月初全部完成。打草过程中，当地严格推行科学抑割，在保障饲草供应的同时，保护草原生态。
2: 锡林浩特市聚焦群众，济南筹盼全力推进2026年牧区饮水和供水保障工程建设，新建水源井与储水窖，将清澈安全的地下水直接引到牧民家门口。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保乐尔、梁泉、郝宇报道。
3: 近日，记者在阿尔善保拉格镇斯日古楞嘎查的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操作破碎设备凿开岩石层，一个储水窖的雏形已出现轮廓。另一处施工点上，钻井机正加足马力向地层深处钻进。在已经完工的牧民赵守家草场上，新建的水源井已经可以使用了，只需轻轻按下开关，清澈的泉水便喷涌而出。锡林浩特市牧民赵守家：
4: 以前拉水运牛运羊不方便，走8公里来回，现在挺方便又好使，水也好。
3: 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推进供水提质增效项目落地，争取项目资金1450万元，重点聚焦阿尔善保拉格镇巴彦保拉格苏木、朝克乌拉苏木和保利根苏木，计划新建水源井118眼、储水窖15座。截至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锡林浩特市水利局农牧水利水保股负责人侯英帅：
5: 锡市水利局2026年实施2个水利项目，其中一个是锡林浩特市2026年牧区饮水工程，另一个项目是锡林浩特市2026年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两个项目完工以后呢，可以解决咱们阿尔善镇巴彦保拉格苏木、朝克乌拉苏木和保。
6: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东部、乌拉盖、东乌仲庆旗、西乌仲庆旗、镶黄旗南部、正镶白旗南部、泰布斯旗、樟兰旗南部多伦县有小雨，西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渐晴，乌拉盖、西乌仲庆旗有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转晴，西北风四五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小雨6到15度，乌拉盖白彦湖硕镇小雨3到12度，东乌仲庆旗乌俩斯泰镇小雨5到13度，西乌仲庆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雨5到12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5到14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5到16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5到17度，苏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多云转晴6到1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雨6到15度，正镶白旗棉图镇小雨4到14度，泰布斯旗宝昌镇小雨4到14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6到1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4到1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东部、南部各主要路段有阵雨，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61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比，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平安。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中国爱马日将至，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鸡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

0: 耳聋，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比，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平安。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25号至26号，某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调研，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西乌中穆沁旗居住环境与出行条件同步升级，民生实事落地有声。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加速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9月25号至26号，蒙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生产，供热保障，双节物资保供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庞辉首先来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和爱民社区，详细了解基地建设运行、宣教活动开展、社区党建、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情况。他说，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蒙古马精神传承好、弘扬好，持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结合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上，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在森林草原防火指挥平台、锡林热电厂、二中市场调研时，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火源管控，加大巡护排查力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火情报告制度，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底线，要做好设备检修维护，足额储备燃煤热源，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安全过冬，要保证生活必需品货物丰富、质量安全、价格稳定，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让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庞辉随后来到国能北电胜利能源、大庄园肉业有限公司和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他强调，能源畜牧是我们的优势特色产业，要统筹抓好稳产保供项目建设、技术升级、品牌打造、研练补练强练等工作，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庞辉强调，近期中秋国庆假期叠加，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扛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紧盯工矿企业、城镇燃气、人员密集场所、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盟委委员秘书长赵飞鹏参加。

0: 2020年以来，修筑庆集聚焦群众安居极难筹判，一项项民生工程正加速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改造力度不断提升城镇宜居品质，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温。新蒙融媒记者贺玉平、巴彦尔图、张子文、苏立德、方明报道。
1: 走进巴拉嘎尔高乐镇白银艾里小区，一派火热的施工现场，地下管网更换、地面路基整修等工序稳步推进。这个有着十几年历史的老小区正一天天褪去旧貌，焕发新颜。西屋中庆旗房地产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艳龙：
2: 咱们小区是六月初开的工，预计是十月底全部完成。目前呢，咱们的外墙保温、屋面防水、主管网都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正在做分支管网。
1: 白银艾里小区及周边小区提升改造项目是西屋中庆旗人民政府2026年度实施的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项目之一，改造范围包括白银艾里小区、郑海军开发小区、新卫小区及景观大道部分居民楼，共计26栋楼，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涉及居民1200多户。西屋中庆旗白银艾里小区居民杨雪珍：
3: 希望通过这个改造，咱们这些住户的供暖呀、排水呀各方面都能改，居住环境好了，人的心情也不一样了。
1: 在巴拉嘎尔高乐镇乌中庆街，一条长350米、宽24米的新建城市道路也在加紧施工。该路段通过将丁字路口改造为十字路口，让曾经的断头路变成群众出行的顺心路。同时，项目还配套建设供热、集水、通信等地下管网，实现地上地下同步升级。西屋中庆旗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督股负责人穆日根：
4: 以前它是个丁字路口嘛，现在要把它改成十字路口。这样的话，因为咱们这块有这个行政一条街以及学校和这个中学，这样的话就是每天早晨呢，它这个就是送孩子上班的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这个建成以后能缓解这个交通压力。
5: 新蒙融媒通讯员保日奇奇格塔米尔报道，日前正蓝旗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在正蓝旗宝绍带苏木境内的一号升压站施工现场，建设热潮涌动，施工秩序井然。该项目是地企双方共同谋划合力共建的重点项目，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混装28台8.5兆瓦、77台10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系统，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2027年9月实现全容量并网。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副经理沈成杰：
6: 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共涉及3个施工区，目前3个区域已全面开展土建主体工程施工，现场投入施工人员共500余人，然后施工机械有100余台套，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快速推进。
0: 新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于宇东报道。近日，中国银行2连号特使分行依托跨境金融便利化政策，成功落地跨境汇出汇款向下直出账业务，同步推广跨境直入账服务，打通跨境资金收付双向高速通道。2连号的是中小外贸企业普遍存在交易频次高、单笔金额小、资金周转需求急的特点，传统跨境结算流程环节多、人工核验繁琐、办理时效有限的问题。针对企业结算痛点，中国银行2连号特使分行创新推出跨境直出账、直入账双向便利化服务，实现跨境汇出资金自动扣款、系统自动发报、全流程闭环自动化办理，境外汇入资金可自动识别一键入账，省去多道人工审核、层层流转环节，大幅简化结算操作流程。 这个跨境结算服务七乘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不受银行网点营业时间地域限制。截至目前，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已累计服务辖区出口企业36户，覆盖口岸物流、建材、日用品外贸等重点领域。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国际结算部主任

0: 田淑静。
1: 下一步，我行将立足口岸独特区位优势，紧贴自贸区市场主体金融需求，持续迭代优化跨境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不断扩大双向跨境便利化结算服务覆盖面。
2: Type 四期今年新增的2.7万平方米改善型住房项目进入冲刺阶段，预计10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11月正式交房。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民生温度正托起百姓幸福。新闻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乌云、齐木格、吴晓明报道。
3: 在隆庆徐府家苑一期建设工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外墙保温和室内抹灰作业，塔吊来回运转。项目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紧邻泰布斯奇第三小学，区位优势明显，生活教育配套便利。项目销售负责人贾梦毅：
4: 我们这个小区呢，它是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施工的规范，包括户型设计啊、通风采光呀、还有咱们建了以后客户的居住舒适度啊，肯定是能保障的。并且我们这个小区的绿化，包括咱们这个整体的布局设计，也是按照咱们现在目前国家最新的这种住宅的建筑标准设计的，完全能达到咱们就是住建部好房子的要求。
3: 住房问题关乎民生福祉，也关乎城镇活力。当前住房城乡建设部正推动好房子建设，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五个方面统筹推进。泰普四期改善性住房项目的落地，正是这一政策导向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泰普四期住建局副局长张学元：
5: 通过扩容改善型住房供给，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的安居需求。
0: 眼下阿布嘎奇天然打草场进入集中收割期，牧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开展打除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6: 在红格尔高乐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的草场上，打草机往来穿梭，牧民乌列吉孟克正忙着进行打草作业。阿布嘎奇红格尔高乐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牧民乌列吉孟克：
7: 今天我打了2000亩草，一亩地产出60至70斤草。
6: 在吉尔嘎朗图苏木巴彦吉尔嘎朗图嘎查集体打草场，机械化作业同样有序进行。嘎查党支部书记格瑞勒一边查看打草作业进度，一边盘算着今年的草场收成。阿布嘎奇吉尔嘎朗图苏木巴彦吉尔嘎朗图嘎查党支部书记格瑞勒：
8: 今年打草场牧草长势好，53000亩地预计能产出1800吨草。
6: 据了解，2026年阿布嘎奇计划打草面积83.02万亩，预计产草量27436.63吨。面对秋季打草时间集中、作业窗口期短等实际，全期科学组织统筹推进，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机械化打草作业，预计10月初全部完成。打草过程中，当地严格推行科学抑割，在保障饲草供应的同时，保护草原生态。
2: 锡林浩特市聚焦群众济南筹盼，全力推进2026年牧区饮水和供水保障工程建设，新建水源井与储水窖，将清澈安全的地下水直接引到牧民家门口。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宝乐尔、梁泉、郝宇报道。
9: 近日，记者在阿尔善保拉格镇斯日古楞嘎查的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操作破碎设备凿开岩石层，一个储水窖的雏形已出现轮廓。另一处施工点上，钻井机正加足马力向地层深处钻进。在已经完工的牧民赵守家草场上，新建的水源井已经可以使用了，只需轻轻按下开关，清澈的泉水便喷涌而出。锡林浩特市牧民赵守家：
10: 以前拉水运牛运羊不方便，走8公里来回，现在挺方便又好使，水也好。
9: 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推进供水提质增效项目落地，争取项目资金1450万元，重点聚焦阿尔善保拉格镇巴彦保拉格苏木、朝克乌拉苏木和保利根苏木，计划新建水源井118眼、储水窖15座。截至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

0: 7:35，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一路欢歌。9:，聆听锡林郭勒。10:，缤纷生活家。11:，供求热线。11:55，全盟新闻联播。12:10，广播加评书剧场。14:，有车时代。15:，一路欢歌。16:，旅行四季。17:，你好社区。18:，超级同学。18:30，全国新闻联播。19:，中华文化大讲堂。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民歌串烧。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

0: 贵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城，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6: 更续长征精神。

0: 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2: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3: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2: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4: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5: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2: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6: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2: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7: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8: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0: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9: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1: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3: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2: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4: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5: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

0: 演，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5: 15种花卉啊，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民众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7: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8: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9: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8: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0: 它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11: 好，对，特别脆。
10: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8: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9: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具备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8: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9: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8: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 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9: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3: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3: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2: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4: 控制得非常好。
12: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2: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7: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3: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6: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5: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5: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5: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8: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5: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6: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7: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3: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1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习近平主席讲述的治沙故事，激励内蒙古治沙人接续奋斗，筑牢北疆绿色长城。
1: 我们的节日中秋，金风迎月圆，沃野庆丰年。
0: 金秋内蒙古，山野含韵，星河入梦，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尽享秋日美好。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床红军被，一生放不下的惦念。
0: 走一线改文风，沙窝老树等来了新邻居。
1: 中秋国庆假期，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货足价稳，请听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白宫欢迎宴会上深情讲述了美国退休教师赛考斯与中国治沙人殷玉珍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称其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这个故事不仅感动了无数中外民众，更在内蒙古这片故事发生的热土上激荡起治沙人接续奋斗、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蓬勃力量。生态保护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一粒种子、一棵树苗都可以成为连接不同国家人民的纽带。在内蒙古，像殷玉珍一样的治沙人一代接一代扎根沙区，以钉钉子精神推进荒漠化综合治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这份跨越国界的善意，也让内蒙古一代代治沙人看到了久久为功的价值与力量。内蒙古作为全国防沙治沙的核心主战场，承担着全国三北工程64%的生态建设和60%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2026年，全区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从库布齐沙漠的光伏长城到科尔沁沙地的歼灭战，从以路治沙的川沙公路到天空地一体化管护体系，内蒙古正以系统治理、科技赋能的组合拳，推动防沙治沙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转变，让绿进沙退的奇迹持续在内蒙古大地延伸。这份跨越山海的绿色约定，在我区各级林草工作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呼和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新城分局杨小军：
2: 这个故事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印证了生态保护没有国界，一份普通人的善意也能在沙地上长出跨越山海的绿色成果。我们会持之以恒坐实三北工程、大青山生态保护修复，用心守护好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0: 在阿拉善、赤峰等沙区一线，一代代治沙人扛起责任，统筹生态治理与民生发展，让沙区既有满眼绿色，也有增收希望。阿拉善右旗林业草原和荒漠防治局局长张学军：
3: 我们正全力推进三北工程六期建设，持续打好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我们将继续聚焦重点片区开展综合治理，完善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治沙成果，稳步提升林草植被覆盖度。
0: 赤峰市翁牛特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蔡九明：
4: 这个故事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它诠释了最朴素的真理，普通人的真诚携手能够创造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沙海孕育的绿色佳话，既是全球生态治理的生动样本，也成为中外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鲜活教材。内蒙古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翟子薇：
5: 我看到了民心相通最朴实的样子，我会把这个感人的新闻讲给我们的来华留学生，告诉他们，当你真正对一个地方有了感情，自然会想要了解它、珍惜它，那么这份感情无论将来你走到哪里都会一直跟着你。
0: 内蒙古

0: 武师范大学大一新生任廷义
1: 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中外文明相通、中外民心相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今后我会学习智沙人坚持奋斗的精神，更多地关注生态保护，讲好草原绿色故事，为家乡生态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金秋九月，内蒙古大地的丰收画卷徐徐展开，瓜果满园，五谷归仓，水产肥美，各族群众在忙碌中尽享丰收的喜悦。系列报道《我们的节日中秋》，今天请听《金丰迎月圆，沃野庆丰年》，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3: 乌海市葡萄迎来最佳采摘季，海南区塞罕乌素村葡萄园内，各色葡萄缀满藤蔓，颗颗饱满香甜。葡萄种植户岑建宇：
4: 除了当地销售，还把包头、呼市、鄂尔多斯和北京沿海城市也发，预计收入是20万左右啊。
3: 在乌兰察布市新河县高标准玉米种植示范区，农机全速开动，高效作业。在内蒙古川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加工车间，自动化设备快速完成剥皮、去须、清洗、筛选，再通过一系列锁鲜工艺，优质甜玉米实现标准化、精品化生产，市场销路持续拓宽。公司质量厂长林海涛：
5: 一个是出口日本，另外就是国内内销呢，产品销售非常良好。
3: 在巴彦淖尔市，盐碱地生态养殖的中华绒螯蟹抢先上市。内蒙古蟹志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雄：
6: 上市较南方地区早20天以上，产量预计在50万斤，总产值预计是5000万元，带动周边一些养殖户养殖螃蟹，蟹的总的养殖面积突破3000多亩了。
3: 内蒙古现有中华绒螯蟹等特色水产养殖主体40多家，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这些养殖区光照足，昼夜温差大，螃蟹生长周期长，能积累更多氨基酸和纤维物质。今年自治区继续提质做大水产产业，全年螃蟹产量预计超过1200吨。
0: 金秋内蒙古，山野含韵，星河入梦，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尽享秋日美好，共同勾勒出内蒙古绚丽多彩的生态画卷。请听报道。
7: 我是记者张志刚。金秋时节，位于赤峰市8067北部的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季节，蒙古栎、白桦交织出金黄与火红的斑斓画卷，山间溪流潺潺，秋色与蓝天相映，构成一幅壮美的秋景图。北京游客高怡：
8: 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秘境，看这里漫山遍野，层林尽染，仿佛每天都生活在秋天的童话世界里。
9: 我是记者丽萍。在察右后旗乌兰哈达火山，夜幕降临，火山群在月光下褪去燥热，轮廓变得柔和静谧。星河计划营地内人气涌动，四川游客马女士：
10: 在这旷野仰望明月下，能让人放下城市里的浮躁，真真切切感受到天地的辽阔。
9: 察右后旗依托独特的暗夜资源，持续培育星空打卡、旷野轻露营、天文研学等文旅新业态，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优化夜间游览体验。鸿雁北归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彩峰：
11: 把天文研学、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打造专业的观测乌兰哈达火山。
12: 我是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凌河城区玉兔半月大型主题气模景观为城市夜色点睛添彩，景观主体的巨型圆圆高10米，温润皎洁，圆圆周边15盏雅致的荷花灯错落漂浮于河面，清风拂过，灯影摇曳。巴彦淖尔市每晚还在凌河金川河水系推出古风演绎，身着古装的演员坐在花船古镇旁，为两岸观众献上温情婉转的《平湖秋月》《渔舟唱晚》等名曲，市名春霞。
13: 我们的城市用唯美与诗意点亮了文旅，也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烟火生活。
2: 1935年2月，中央红军转战乌蒙，挺进扎西，在最艰苦的行军岁月里，用最纯粹的初心守护百姓，温暖一方。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深入云南威信的大山深处，重走乌蒙长征古道，寻访与长征同龄的老人。 扎西会议纪念馆，一床旧棉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这条棉被牵挂着一个和长征同龄的苗族孩子熊正林。如今这位91岁的老人还生活在那个他出生的小山村。1935年2月7号，奔赴扎西集结筹备扎西会议的红三军团武士政委徐策，带着疲惫的战士们走进了威信旧城镇的深山。在这里，他遇到了熊正林的妈妈，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旧城镇天棚村村民熊正林。
14: 我妈也没觉得不该光复复的。
15: 我妈也没有这个铺盖光复复的。红军就拿一床铺盖新的，
14: 盖一个人的，
15: 盖一个人的。后来，
14: 哪都盖烂了，
15: 都盖烂了。
2: 1935年二月，风雪里的茅草叉叉房。苗族妇女马氏临盆在即，身上只有一张薄秧毡御寒。红三军团武师政委徐策立刻安排卫生员接生，战士们在屋外站成人墙挡住寒风。伴随着啼哭，一个男婴降生，他就是熊正林。看着母子无物保暖，徐策将自己从江西出发一路携带行军唯一依靠的棉被留了下来。12岁那年，熊正林父母双双离世，留下他和年幼的妹妹孤苦度日。乌蒙山风雪凛冽，是这床红军棉被为两个孤儿挡住严寒、撑起绝境里的全部希望。数十年寒来暑往，棉被磨得破旧不堪，他始终缝补晾晒，精心呵护。对他而言，这床被子早已不只是御寒旧物，它填补了缺失的母爱，是绝境里唯一的依靠，更是红军留在大山里最温暖的守护。这份刻进生命的恩情让他念念不忘。1976年，熊正林将这份珍贵无比的棉被无偿捐献给扎西会议纪念馆，静静诉说着长征路上跨越一生的军民同心。当年送出棉被救下母子的徐策政委，在五个月后于川滇黔边区游击作战中壮烈牺牲，长眠在乌蒙山区。那一年他33岁。
16: 走一线，改文风。
0: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沙窝老树等来了新邻居。采制：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李萌。
17: 通辽市克孜后旗查鲁兔镇沙日塔拉嘎查处在三美工程克尔沁沙地界面站项目区，整个项目区规划治理6万亩，属于三美工程重点项目，去年已全部完成栽植。克孜后旗林业工作站站长查克兔：
18: 经过两年的治理，地标草本植被实现了较好的自然恢复，流沙也得到了有效固定，推动老榆树、五角凤这些乡土树种落种扎根。
17: 告别沙尔塔拉，记者又来到几十公里外的克孜后旗金宝屯镇铁建村，这里有一片5000亩的榛子林，今年这片林子进入盛果期，亩产鲜果300斤以上，每亩增收3000多元。克孜后旗金宝屯镇瑞达种植养殖合作社法人毕公生：
19: 今年能打18万斤的，自己注册商标，把沙子制住了，日子也甜了。
17: 在察日苏镇，榛子林下套种了麻黄草，榛子喜光，麻黄耐旱耐阴。过去种树，两行树中间全是空地，土地利用率只有20%。现在种上麻黄，地面全盖住了。克孜后旗林业工作站站长查克兔：
18: 两年的时间，把沙子固定住了，植被盖住，基本拉满，这就是老百姓感受到的绿水青山。
17: 克孜后旗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股股长郭岩：
20: 2026年后期还要治理29万亩，全年治理115万亩，下一步要把无人机这些高科技手段都用上，让治沙更精准，让后代人不能光看到树，还能看到树林草原的景。
17: 从沙尔塔拉的象沙药根到铁线村的象沙药钱，通辽人在科尔沁沙地同一条沙带上走出了不同的制沙路子。截至2025年末，通辽市森林覆盖率已从1978年的 8.9% 提升到 20.9%。
2: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的质量强区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区质量工作稳步向前，质量水平持续向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 近年来，内蒙古制定出台了质量强区建设纲要等政策，持续增强乳业、稀土等领域的标准话语权，制定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134项，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26项，建成现代煤化工、乳油制品等9个国家级质检中心，出台省级层面首个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实施意见。自治区标准化和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东：
21: 超前谋划布局新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制定低空经济等高质量标准体系154项，布局新能源等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标准体系，落地乳业、草业技术创新中心等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全区科技创新能力居全国第20，创新潜力排在全国第2位。
0: 内蒙古台消息，中秋国庆双节是传统的消费旺季。自治区商务厅强化监测预警，畅通产销衔接，完善保供体系建设，全力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预警方面，全区商务部门及时分析粮、油、肉、蛋、奶、果蔬等商品的量价监测数据及人流、客流等情况，做好预警工作。近期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内蒙古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运行平稳。
2: 请听简讯。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579.36万人次，同比上升21.3%，全区营业性运输发送旅客93.21万人次，同比上升18.41%，高速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00.12万人次，同比上升24.44%。
0: 连日来，内蒙古各地新华书店以阅读为载体，开展宋诗品文、手作花灯、趣味猜谜、红色观影等系列特色活动，将传统民俗与书香文化相融，让广大市民在笔墨书香中沉浸式感受中秋团圆韵味。
2: 9月26号上午，2026额济纳胡杨林超级越野赛鸣枪开赛。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数百名越野跑爱好者，在金秋流金的胡杨胜景中，开启一场集自然胜景与运动激情于一体的奔跑之旅。
0: 今年以来，巴彦淖尔市扎实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79家民营企业共结对112个高察村，汇集2.8万余名农牧民，实现重点乡镇、重点产业村帮扶全覆盖。
2: 11假期，全区多处公共体育场馆将实行免费、低收费对外开放，涵盖羽毛球、乒乓球、健身、轮滑、足球、篮球、网球等多个热门运动项目。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敏、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位听众，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25号至26号，盟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调研。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西乌中穆沁旗居住环境与出行条件同步升级，民生实事落地有声。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

0: 加速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9月25号至26号，蒙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生产，供热保障，双节物资保供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庞辉首先来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和爱民社区，详细了解基地建设运行、宣教活动开展、社区党建、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情况。他说，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蒙古马精神传承好、弘扬好，持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结合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上，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在森林草原防火指挥平台、锡林热电厂、二中市场调研时，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火源管控，加大巡护排查力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火情报告制度，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底线，要做好设备检修维护，足额储备燃煤热源，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安全过冬，要保证生活必需品货物丰富、质量安全、价格稳定，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让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庞辉随后来到国能北电胜利能源、大庄园肉业有限公司和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他强调，能源畜牧是我们的优势特色产业，要统筹抓好文产保供、项目建设、技术升级、品牌打造、研练补练强练等工作，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庞辉强调，近期中秋国庆假期叠加，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扛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紧盯工矿企业、城镇燃气、人员密集场所、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盟委委员秘书长赵飞鹏参加。

0: 七年以来，修筑庆集聚焦群众安居，极难筹判，一项项民生工程正加速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改造力度不断提升城镇宜居品质，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温。西蒙融媒记者贺玉平、巴彦尔图、张子文、苏立德、方明报道。
1: 走进巴拉嘎尔高乐镇白银艾里小区，一派火热的施工现场，地下管网更换、地面路基整修等工序稳步推进。这个有着十几年历史的老小区正一天天褪去旧貌，焕发新颜。西乌中庆旗房地产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艳龙：
2: 咱们小区是六月初开的工，预计是十月底全部完成。目前呢，咱们的外墙保温、屋面防水、主管网都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正在做分支管网。
1: 白银艾里小区及周边小区提升改造项目是西乌中庆旗人民政府2026年度实施的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项目之一。改造范围包括白银艾里小区、郑海军开发小区、先卫小区及景观大道部分居民楼，共计26栋楼，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涉及居民1200多户。西乌中庆旗白银艾里小区居民杨雪珍：
3: 希望通过这个改造，咱们这些住户的供暖呀、排水呀各方面都能改，居住环境好了，人家

0: 心情也不一样了。
1: 在巴拉嘎尔高勒镇乌中沁街，一条长350米、宽24米的新建城市道路也在加紧施工。该路段通过将丁字路口改造为十字路口，让曾经的断头路变成群众出行的顺心路。同时，项目还配套建设供热、集水、通信等地下管网，实现地上地下同步升级。西乌中沁旗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督股负责人穆日根：
2: 以前它是个丁字路口嘛，现在要把它改成十字路口。这样的话，因为咱们这块有这个行政一条街以及学校和这个中学，这样的话就是每天早晨呢，它这个就是送孩子上班的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这个建成以后能缓解这个交通压力。
3: 西蒙荣媒通讯员保日奇奇格塔米尔报道，日前正蓝旗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在正蓝旗保绍代苏木境内的一号升压站施工现场，建设热潮涌动，施工秩序井然。该项目是地企双方共同谋划合力共建的重点项目，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混装28台8.5兆瓦、77台10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系统，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2027年9月实现全容量并网。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副经理沈成杰。
4: 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共涉及3个施工区，目前3个区域已全面开展土建主体工程施工，现场投入施工人员共500余人，施工机械有100余台套，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快速推进。
5: 西蒙荣媒通讯员梁晓红、于宇东报道。近日，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依托跨境金融便利化政策，成功落地跨境汇出汇款项下直出账业务，同步推广跨境直入账服务，打通跨境资金收付双向高速通道。二连浩特市中小外贸企业普遍存在交易频次高、单笔金额小、资金周转需求急的特点，传统跨境结算流程环节多、人工核验繁琐、办理时效有限的问题。针对企业结算痛点，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创新推出跨境直出账、直入账双向便利化服务，实现跨境汇出资金自动扣款、系统自动发报、全流程闭环自动化办理，境外汇入资金可自动识别一键入账，省去多道人工审核、层层流转环节，大幅简化结算操作流程。这个跨境结算服务7x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不受银行网点营业时间、地域限制。截至目前，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已累计服务辖区出口企业36户，覆盖口岸物流、建材、日用品外贸等重点领域。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国际结算部主任田淑静：
6: 下一步我行将立足口岸独特区位优势，紧贴自贸区市场主体金融需求，持续迭代优化跨境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不断扩大双向跨境便利化结算服务覆盖面。
3: Type 四期今年新增的2.7万平方米改善型住房项目进入冲刺阶段，预计10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11月正式交房。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民生温度正托起百姓幸福。新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乌云、齐木格、吴晓明报道。
7: 在隆庆徐府家苑一期建设工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外墙保温和室内抹灰作业，塔吊来回运转。项目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紧邻泰布斯奇第三小学，区位优势明显，生活教育配套便利。项目销售负责人贾梦毅：
8: 我们这个小区呢，它是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施工的规范，包括户型设计啊、通风采光呀、还有 咱们建了以后客户的居住舒适度啊肯定是能保障的，并且我们这个小区的绿化包括咱们这个整体的布局设计也是按照咱们现在目前国家最新的这种住宅的建筑标准设计的，完全能达到咱们就是住建部好房子的要求。
7: 住房问题关乎民生福祉，也关乎城镇活力。当前住房城乡建设部正推动好房子建设，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五个方面统筹推进泰普四期改善性住房项目的落地，正是这一政策导向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泰普四期住建局副局长张学元：
9: 通过扩容改善型住房供给，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的安居需求。
5: 眼下阿布嘎奇天然打草场进入集中收割期，牧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开展打除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10: 在红格尔高乐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的草场上，打草机往来穿梭，牧民乌列吉孟克正忙着进行打草作业。阿布嘎奇红格尔高乐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牧民乌列吉孟克：
11: 今天我打了2000亩草，一亩地产出60至70斤草。
10: 在吉尔嘎朗图苏木巴彦吉尔嘎朗图嘎查集体打草场，机械化作业同样有序进行。嘎查党支部书记格瑞勒一边查看打草作业进度，一边盘算着今年的草场收成。阿布嘎奇吉尔嘎朗图苏木巴彦吉尔嘎朗图嘎查党支部书记格瑞勒：
12: 今年打草场牧草长势好，53000亩地预计能产出1800吨草。
10: 据了解，2026年阿布嘎奇计划打草面积83.02万亩，预计产草量27436.63吨。面对秋季打草时间集中、作业窗口期短等实际，全旗科学组织统筹推进，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机械化打草作业，预计10月初全部完成。打草过程中，当地严格推行科学抑割，在保障饲草供应的同时，保护草原生态。
3: 锡林浩特市聚焦群众济南筹盼，全力推进2026年牧区饮水和供水保障工程建设，新建水源井与储水窖，将清澈安全的地下水直接引到牧民家门口。新闻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保乐尔、梁泉、郝宇报道。
1: 近日，记者在阿尔善保拉格镇斯日古楞嘎查的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操作破碎设备凿开岩石层，一个储水窖的雏形已出现轮廓。另一处施工点上，钻井机正加足马力向地层深处钻进。在已经完工的牧民赵守家草场上，新建的水源井已经可以使用了，只需轻轻按下开关，清澈的泉水便喷涌而出。锡林浩特市牧民赵守家：
13: 以前拉水运牛运羊不方便，走8公里来回，现在挺方便又好使，水也好。
1: 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推进供水提质增效项目落地，争取项目资金1450万元，重点聚焦阿尔善保拉格镇巴彦保拉格苏木、朝克乌拉苏木和保利根苏木，计划新建水源井118眼、储水窖15座。截至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14: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依然是邀请到一位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邀请到的是锡林郭勒盲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石浩辰石主任哈。那这样，我们也是请石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么今天我们想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跟牙齿矫正有关系。我们刚才还说这个现在好像可能我觉得也是家长的重视是吧，就是对于孩子这个牙齿的畸形感觉像越来越多哈，矫正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想问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发现孩子的牙齿好像出现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你觉得他这个可能影响到美观，是越早矫正越好吗？哪些情况需要矫正呢？
1: 这个一定要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就是儿童呢是处于生长发育期，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现在呢就是大家呢对口腔健康的认识也提高了，而且随着那个自媒体的一个就是那个发展，就是好像是越来越多家长对孩子的那个牙齿的问题出现了，甚至出现了一个焦虑的问题，就认为尽早要矫正，争取不让孩子输在这个颜值管理的这个起跑线上。其实这样的容易出现误区，下面呢我们就根据不同的那个情况来详细说一下哪些错颌畸形是需要早期矫正的，哪些是需要择期观察的。一般来讲就是说的牙齿的那个生长发育分为三个阶段，我们称之为乳牙裂期，还有混合牙裂期，还有恒牙裂期。像乳牙裂期呢，就是指出生以后5-6个月到6岁期间这个阶段。像混合牙裂期呢，就是孩子开始换第一颗牙齿，然后还有就是说的第一颗恒磨牙开始萌出，就是6龄齿开始萌出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就是恒牙裂期，就是所有的乳磨牙都替换完成，就是所有的恒牙就是说的建立咬合，这个就是恒牙裂期。一般来讲在乳牙裂期呢，只有就是说的地包天，就是只要发现就要及时的来矫正，一般就是说3岁孩子能配合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干预，如果不尽早矫正的话，它可能会引起颜面的一个畸形，主要就是一个面中的发育受限，就是面中是平的凹的，甚至下巴颏是突出的，这个严重的影响美观，因此这个地包天是需要早期矫正的。
0: 那么其他的可能就是要视情况而定，
1: 对，比如说像现在大家也都看一些那个自媒体呀、小视频呀，就发现说有的孩子出现深辅颌了，深辅颌要看孩子是什么时期，如果说是乳牙颌，就是乳牙裂期，比如说是3岁的小朋友，或者是刚开始替换磨牙乳磨牙的小朋友出现的一个深辅颌，就是要一定要先带孩子来医院就诊，请专业的医生来评判是不是需要干预。一般来说深辅颌是可以观察的，等到后面的磨牙恒磨牙建立起咬合关系，一般来说深辅颌是可以逐渐减轻，甚至恢复到正常的。如果说是医生根据检查的情况确定他深辅颌是需要矫正的，那么我们就要择期开始矫正了。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地包天呢是下面比较是吧，所以就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应该说下巴吧，好像
1: 往外
0: 凸，
1: 往前伸，
0: 但是深辅颌其实是
1: 下巴
0: 上牙包下牙，
1: 对，是有类似有一些天包地，但是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天包地。天包地是说的上下牙的间距也差的很多，是下巴颏是后缩的，一般这种的情况我们叫天包地。天包地呢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在剔牙期的时候如果发现严重的天包地，这个是需要进行早期干预的。
0: 所以说其实你看主要这个就是为了不影响我的这个面部美观，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有就是因为我也是作为这个家长嘛，我们就说现在小朋友好像吃东西就比较软，就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点懒。我们小的时候像我父母，像我妈妈她也是医生，她又让我专门吃一些大豆之类的，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给她就是都不吃，这很生气，但是就是他们现在这个牙齿我曾经见过大概有3层的那种，就是乳牙不掉， 乳牙掉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它从侧面长出来。
1: 对对对，
0: 这种的话，
1: 这个正常的来说就是在剔牙时期嘛，剔牙时期就是说的乳牙开始替换，恒牙开始萌出了。正常来说就是乳牙的牙根是可以进生理性吸收的，但是这个也是需要就是说的比较硬的食物来刺激它，
0: 对，
1: 促进它牙乳牙的牙根生理性吸收的更及时，这样的话正常的恒牙才能及时的萌出，乳牙顺利的脱落。

0: 正常的恒牙及时萌出。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呢，就是吃的东西太精细了，我们家长也是把孩子喂养得很精细，其实这个习惯是要破除的，就是尽量让孩子就是充分的去咀嚼，就是有硬度的食物，比如说是坚果呀，比如说是苹果呀，我们洗干净去皮，一切两半这样的，让孩子就是这样大块的去咬，
1: 不要切成小块。
0: 对对，不要切成小块或者是小片，甚至打成那个果汁这样的来，就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会导致这个咀嚼器官退化的。
1: 对，吃点牛肉干是吧？
0: 对对对，对，像咱们地区吃点牛肉干啦、硬奶豆腐条啦，都会促进它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减轻牙裂的拥挤，也就减轻了这个撮合畸形的一个发生的情况。
1: 对，因为我去有时候小时候给他是做那个，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小朋友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大概几岁之后就可以做牙沟封闭嘛。
0: 对对对，一般是就是乳磨牙就萌出，完全萌出以后，就我们就开始做那个窝沟封闭了。这是乳磨牙的一个窝沟封闭。大家都知道，大概2岁半到3岁的时候，我们所有的20颗乳牙就都萌出了。我们其中我们的乳磨牙上面有4颗，下面有4颗，一共是8颗。这个乳磨牙如果说是为了防龋的话，我们可以进行早期的乳磨牙的窝沟封闭。还有到6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6龄齿的萌出。6龄齿就是我们第一个恒磨牙。它是不再替换的一个牙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咀嚼的磨牙。这个牙齿也是一旦发现6龄齿萌出，这个也是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做一个预防性的那个防龋治疗，就是窝沟封闭。
1: 对，那然后我领他去做窝沟封闭的时候，看到这个牙齿长了好几层哈。然后呢，家长后来就是家长，一个是我们医生要把这个就是您刚刚说像乳牙嘛，
0: 对，
1: 给它拿掉，
0: 对对对，及时
1: 拔除之后，还要把那些牙给它
0: 对
1: 矫正到正常的位置。
0: 对，就是像那个这个就涉及到，比如说是轻度的一个不齐，就是上下前牙开始替换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下前牙小朋友是最先开始替换的。如果说是下前牙有轻度的不齐，这个我们一定是要观察的，家长也一定要有耐心，不要有焦虑。然后一般是轻度的拥挤，大概2到4个毫米的这个拥挤度，它是能自行调整的，因为它的恒牙大小已经发育完成了，但是孩子还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时期，它的骨头还在生长发育，所以说随着它的这个骨头的生长发育，可能那个轻度的不齐，它自行就会调整过来了。
1: 对，就是当时我记得旁边这个就是家长也问，因为要把这个乳牙要拿掉嘛，给这个恒牙生长的空间。然后家长还问说，哎，我们这个需不需要做这个就是矫治，就比如说戴个牙套。我记得当时给的回复是，可以先等一等，然后给他自己生长的空间。
0: 对对对。
1: 其次就是一般情况下，除了像您说比较严重地包天啊，或者是
0: 天包地啊
1: 、深腹颌之外，我们其实推荐12周岁以后再进行，比如说牙齿特别的不齐的话，再进行矫治。
0: 如果说是没有就是颌骨的一个畸形，或者是没有不良习惯，或者是没有腺样体，或者是扁桃体原因导致的口呼吸引起的撮合畸形，就是单纯的牙齿的不齐，这个是12周岁以后，一般就是11或者是12周岁。现在的小孩那个替换牙齿也会提前的，就是完全换完牙，这就是恒牙裂期开始矫正。这仅仅限于就是单纯的牙齿的问题。如果说是有刚才我说的那个上述其他的那个问题，比如说口呼吸引起的一个牙颌的一个畸形，还有一个不良习惯，比如说长期的持续的吃手指头、啃指甲，这样都会导致牙齿的变形，甚至导致颌骨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发现了就需要干预的，
1: 及时矫正，
0: 及时矫正的。
1: 这个其实
0: 一般是在8到10岁，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1: 所以说家长如果发现他比如说面部这些有点问题，就是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面诊。
0: 对，一定要面诊。我们就说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那个像口呼吸，还有那个损齿这些不良习惯，它严重的话就是会导致这个颌骨的一个那个变化， 确实带来了一个美观的问题，而且家长也会发现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是要求在8到10岁进行干预的？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利用这个颌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的一个优势，就是利用它的一个生长潜力来，减轻它这个不良习惯或者是口呼吸引起的这种带来的这个颌骨的一个畸形的一个变化，也会为它后期的一个恒牙裂期的一个矫正，的带来一个矫正的难度也会减轻。
1: 因为这里面说像天包地地包天，它就是颌骨变化嘛。
0: 对，
1: 尤其是我看到就是网络当中有一个家长，他也是去到一个比较这个正规的医院吧，应该是一二线城市了。这个就是这个大夫自己发出来的视频，他也是想警醒，就是你看那个孩子大概去的时候是已经12岁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夫当时就说，对，错过最佳治疗期。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去的人就是偏远一点嘛，说我们当时去问了我们这边。他们说一般到12岁再矫正，说不用着急，结果没想到他就是属于这个应该这个
0: 骨骼
1: 下巴后缩
0: 了，下巴后缩了，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了。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还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牙齿有问题，我们要到医院面诊。其实刚才您提到口呼吸，很多人就想到了小朋友张嘴睡觉，是吧？其实这个张嘴睡觉是跟口呼吸它不是完全划等号的，对吗？
0: 对对对。其实张嘴睡觉不等于口呼吸，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就是我们特别放松的时候熟睡以后，其实嘴巴是张开的，但是这个我们是有鼻呼吸存在的，就是只要有鼻呼吸存在，就是你张着嘴睡觉，然后并不会影响你的那个牙齿或者是骨骼的一个变化。但是如果说是你用口呼吸替代了鼻呼吸，这个长期进行下去是一定会引起牙齿还有骨骼的一个变化的，会造成一个容貌的一个变化。如果是腺样体呢，就会带来腺样体面容，如果说是扁桃体呢，可能就会有地包天的一个面容。这个是家长一定要重视的。至于你怎么来确定他孩子是不是口呼吸，那就一定要带孩子来就诊，必要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要会请耳鼻喉科的医生来会诊，来除外他的扁桃体还有他的腺样体的一个问题。只要鼻呼吸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撮合畸形的一个矫正。
1: 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就是您说到这儿我就在想啊，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有时候也是看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自媒体的一些科普。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卖那种你也看过吧，就嘴上粘上。
0: 对对对。
1: 我有时候看我们家小朋友，我就给他拿手动给他捏住，我就真的其实就有确实像你说有点焦虑了。
0: 对对对，我能体会。
1: 就我真当时就是确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办法完全去区分他到底是不是。后来我发现他有时候可能有点感冒的时候，或者有时候过敏剂他就容易出现口腔。
0: 对对对。就像咱们这个
1: 平时是闭着的。
0: 对，平时他其实我也想教给大家一个鉴别的一个办法。
1: 哎呀，太好了。
0: 就是孩子熟睡的时候他嘴巴小嘴巴张开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棉絮放在他的鼻孔旁边，你观察个3分钟左右，如果你发现那个棉絮是特别规律的在这样的摆动，那没问题，孩子是鼻呼吸，他只不过是熟睡的状态，是处于特放松的状态，他嘴巴是微张的，这个没问题啊。如果说是你放在这个鼻孔旁边棉絮旁边他也不动，然后你放在那个这个嘴旁边，你就发现他开始摆动了，那说明他是用口呼吸替代了鼻呼吸了，这个就是一定要带孩子及时来就诊。其实我们正常的人呢，有20%是口呼吸，70%-80%我们是鼻呼吸。这个20%的口呼吸我们可以就是说的认可它，就是说正常的来说我们就是如果说是不要超过20%的口呼吸完事。
1: 就是
0: 超过20%的口呼吸我们就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对，也就是说其实人比如说在一天当中或者一生当中哈，我们大部分是用鼻子，但是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
0: 对，
1: 或者您说像就是特别放松，但是那个其实也只是嘴微微张开。
0: 对对对，
1: 主要还是用靠鼻子。那可能你遇到一些鼻子不通气儿，偶尔用这个
0: 感冒的时候，
1: 这个才是叫20%那个范围内。
0: 对对，
1: 是吧？那么这个其实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就是科普哈。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是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大家看着比较严重，但其实它不需要早期矫治。刚才提到了比如说那个牙齿把这个乳牙
0: 啊，对对
1: 啊，弄掉以外，像这种的
0: 牙齿的轻微的
1: 轻微的
0: 不齐，然后我们可以观察。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可能看到自己的小孩子或者周围的小朋友上前牙开始替换的时候，两个门牙是八字牙，甚至中间，
1: 对，我有段时间觉得他那个牙还特别大，
0: 对对对，中间甚至有一个缝隙，比较宽的一个缝隙，这个是可以观察的。如果说是你发现那个缝隙很宽，大概超过两个毫米了，然后你就一定要带孩子来就诊一下，排除一下多生牙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是除外多生牙的问题，或者是唇系带过低的问题，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再进行观察。因为这个时期呢，还是孩子是一个娃娃脸，但是他前牙的大恒牙的大小已经发育完成了，你发现孩子有小小的脸上有两颗非常大的牙齿，
1: 对，
0: 甚至是八字这样外撇的，
1: 嗯，
0: 就是不美观。这个时期又叫丑小鸭时期，这个就是只要排除我刚说的这个多生牙或者是唇系带浮力过低，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的。因为随着它侧切牙的萌出和尖牙的萌出，可能那个间隙就会慢慢关闭的。
1: 所以说你看，一个就是您提到的牙齿，因为它可能乳牙没掉，然后出现一些小的这个错裂吧，可以说是吧，就是因为它不在一个曲面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大家可以观察。还有就是刚长这两颗大门牙的时候，哎呀，当时我说这牙怎么这么难看呀，你得给它时间让它长一长，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小朋友牙齿矫正的所有问题都涉及到哈，但是在节目最后您有什么想跟家长特别说到的？因为确实现在家长吧真的比较容易焦虑，我发现
0: 就是我们也发现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的那个现在一个是大家的公众的健康意识确实是提高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普及的一个时代，小视频的这个还有一个片面的小视频中片面的一个科普，非专业的科普也给家长带来了很多的一个顾虑和焦虑。其实如果说是家长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说的我们建议就是在孩子三岁左右，就是说的乳牙和完全建立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带孩子做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口腔检查，两岁半到三岁做第一次的一个口腔检查，然后在三岁到六岁之间，六岁到十岁之间这个时期呢，六岁到十岁期间呢，这个孩子就进入一个换牙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呢，我建议家长有必要的话，三个月或者是半年带孩子来医院检查一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到很多的那个严重的错颌畸形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可能有错颌畸形，有一些不良习惯，在这个时期你没发现了，但是你来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了，然后我们可以及时的给他纠正这些不良习惯，避免他这个错颌畸形的一个加重。这些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现在一定要给小朋友不要吃的那么精细，就是多吃一些硬的一个食物，还有一个是一定要养成一个餐后刷牙的一个良好习惯，这个是会终身受益的。
1: 好的，特别感谢您施主任，那我们就先聊至此。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
2: 从古至今，有关节水护水的律法制度不断推陈出新，了解学习敬畏这些律法，不仅是对自然资源最好的保护，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美德。
3: 水法大体始于西周，周文王伐崇侯时，在伐崇令中明令禁止填水井，违令者斩。
4: 据《汉书·儿宽传》中记载，表奏开六府渠，定水令以广盖田。汉代制定的水令保护了下游的农业生产，并节约水资源，
3: 水部市是唐代中央政府颁布的综合性水利管理法规，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典。唐代《唐律疏议》中就有这样一条：诸坚决堤防者，杖100；若毁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作赃论。由此可见，当时对水利设施的保护是十分严格的。
2: 新时代节约用水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3: 古今节水护水，你我与法同行。
5: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6: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7: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8: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5: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9: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